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新的空气，明媚的阳光赋予了生命。
1: 一棵树苗，一铲厚土，一壶清水，
0: 让木成树，树成林。
1: 让木成树，树成林。
0: 你种低的不单止是一棵树苗，
1: 还是一种希望。
0: 草木萬花，春山可望。我喜欢在早上的时候跑步，一边沐浴着微黄色的阳光，一边聆听着雀仔的歌唱，身心都愉悦。
2: 我喜欢跑步的时候穿上自己喜欢的运动套装，听着自己喜欢的音乐，享受跑步时大汗淋漓的痛快感觉。
3: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4: 我们用运动点亮未来。
5: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与你一同爱上运动。
6: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7: 各位早晨，来到星期一早上8:08，睇翻今日嘅天气。气象部门预计今日系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中雨嘅。气温介乎24到31度，吹东北风1到2级，湿度最低70%，最高去到95%。咁预计今日受到热带低压外围嘅云系影响，我省嘅粤西、珠三角南部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我省嘅中西部海面同埋沿海市县有6到8级嘅大风。去到15号，风雨会明显减弱。咁稍后8:30翻嚟咧，会有更加之详细嘅1059天气情报，同大家展望呢个星期嘅天气详细嘅情况，敬请留意。
8: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9: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10: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11: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2: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1-800-259-1759 怒放直击，及时播报最新路面情况。
1: 早晨，早晨，早高峰8:10，睇翻现时最新嘅路面情况。关注到高耀城区呢边，首先收到嘅慢位包括江口大桥一直去到实中对出嘅路段，现时咧黄区府嘅方向系排紧长龙。另外，文丰路同府前大街交汇处亦都不太理想。府前大街另一边去到区中医院对出嘅路段，往耀南国际嘅方向，现时见到系车多慢紧。富民商业城对出往城雕嘅方向，亦都需要阻你时间。睇睇对面嘅端州城区，人民南往人民中唔系咁好走，车仔同样较多嘅，包括城北路、宝月路同埋河乡街嘅。另外，端州四牌坊喷水池对出嘅路段，大润发往时代广场嘅方向有一小段嘅立落。继续往前啦，去到顺星花坛对开嘅位置，见到几个方向车流量同样较大啊。睇睇恒裕城对出嘅灯位，现时见到东湖公园往东门广场方向，龙尾咧就都几长嘅，摆到去东湖公园嘅入口处。另外睇翻燕都大道啦，一品湖山对开转入肇庆大道，车龙咧亦都系较长啊。肇庆大道需要你留神嘅，包括喺金融学院对出往火车站嘅方向，以及系肇庆学院对出往大涌嘅方向，现时见到都系车仔较多吓。最后睇翻喺敏捷广场呢一边啦，见到就系喺华英城小区对出嘅顺安三路去到敏捷广场呢度咧，需要你收收油嘅。提醒各位，途经以上嘅缓慢路段，记得要控制好车速，小心避让啊！祝大家一路顺风。

吹过活道镇的山塘口村，亦都吹进了每一个正在为梦想拼搏的少年的心里面。这个时候，若龙门楼正正矗立，青砖灰瓦，霍尔高耸。这一座建于清末民初的古门楼，曾守护一村平安，亦都承载着一代代人预约龙门的期盼。现在它依然矗立在田畴和青山之间，闪觉轻扬，仿佛在度为每一位走过它门下的少年默默加油。高考过去，人生的答卷才是刚刚写下第一行，那些拆过的题、挨过的夜、许下的愿，都好像古楼两侧的围墙一般，护住你走向更宽广的远方。或者你曾经在某个清晨路过这座门楼，或者你从未去过，但是你一定懂得若龙门三个字的分量。那个是拼搏的回响，是青春的序章。这个夏天不妨来若龙门楼走一走，不是为求签问卦，而是为自己曾经的执着轻轻讲一句：辛苦了，前路可期。外加1059，让每一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

0: 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早上嘅8:14开始，我哋全新一个星期嘅高腰早晨啊！咁啊，时间好快吓，嚟到咗9月14日呢一个日子嘅，咁啊嚟呢一个中秋啊，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一个国庆啦，咁啊仲有10.5个月嘅时间就开启噶啦啊！咁啊阵间会同大家去讲讲咧，就系呢一个咧就关于呢两个节日嘅相关嘅消息。呢、這个时候首先有本地嘅消息，呢度会有黎良，
3: 各位早晨，
2: 海空喺度嘅，各位早晨吓，咁啊。首先讲下本地嘅经济啊，因为全市一到八月经济运行会议中明确，要以服务指数提升撬动发展指数增长，作为实践样本，高腰区金利镇正谋足劲头，深化重点企业片房、攻坚产业项目落地嘅大会战，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走进呢一个咧就系伊藤集团智能制造生产基地、伊藤家居科技、肇庆有限公司。咁喺呢一个立体仓库之内咧，咁啊呢个堆叠机啊，精准咁样去识别

0: 编码，上下左右穿梭拣送材料。车间之内机械臂都是灵活舞动，自动传送带高速运转，各条生产线在全力运转的。作为肇庆金属加工数字化程度最高的企业之一，伊腾拥有可储存4000吨铝型材的智能仓储系统，搭载行业最新智能产线技术，实现全流程智能管控的。
1: 这一份制造底气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硬核服务的强力支撑。2025年，金利镇以坚实的土地要素保障和一对一的精准服务，为伊顿的集团总部从佛山整体系迁入扫清了障碍。仅是一年几的时间，企业总投资就5亿元，占地120亩的智能生产基地顺利投产，产能和传统的模式来讲是大幅跃升的，交货的周期显著缩短，企业的整体竞争力是实现了质的飞跃。从跨城搬迁到落地生根，伊顿的成长轨迹正是高腰以政府服务指数换取企业发展指数的生动缩影。
0: 好啦，今日就讲下另一间的这个公司，在金利另一家深耕海外市场10年的企业，广东千家家具科技有限公司，同样在政府靠前服务下迎来了业务新突破。这间企业专业生产高品质记忆棉枕头，还有就是坐垫、床垫、飞机坐垫、电竞椅、医疗椅等，还有其他就是发泡产品的。咁喺航空、电竞同埋医疗领域销量卓著，咁啊拥有数百项产品专利。咁啊过去咧，海外订单一度占到其总产能嘅90%咁多嘅。咁啊近年嚟啊，咁啊企业稳步向海国内市场延伸，咁啊力求内外均衡发展。咁啊今年7月，金利镇组织本土企业徐川超全国总冠军肇庆金高腰金利城进足球队去到长沙开展赛事，再加上产业对接嘅活动。咁啊活动当中咧，千家家居同长沙上市企业多家嘅这个上线企业多喜爱家居用品有限公司咧，达成咗100万级嘅订单。咁啊国内市场开拓系攞到咗新嘅突破嘅。
1: 睇翻公司方面嘅负责人就表示啦，相对去年啦，今年上半年系持续爆单啊，业绩相比起去年翻咗约1倍，真心感谢政府嘅大力支持啊！一次体育搭台经贸唱戏嘅创新模式啦，让企业从单腿走路迈向双循环并进，展现出金利服务企业无处不在、恰到好处嘅精准度。企业向上生长，政府向下扎根，高腰各级啦，以重点企业片房为揸手，将企业第一嘅理念融入日常。政策加持、要素保障、产销对接环环相扣，随住产业项目大会战的全面铺开，高要正用实打实的行动，把营商环境软实力转化为企业成长的硬支撑，让更多优质项目在高于落地生根，百折成长。
2: 最近基恐肯亚热病例增多，我们该怎样预防呢？
3: 预防的关键是防蚊灭蚊，这种病主要通过衣蚊叮咬传播，所以要及时清理家中积水，避免蚊虫滋生。
2: 具体又应该怎样做呢？
3: 首先每周检查家中花盆、托盆、水桶等容易积水的地方，其次安装纱窗纱门，使用蚊帐，外出的时候着浅色的长袖衣裤，涂抹防蚊液。
2: 如果出现发热、关节痛等症状，又点算好啊？
3: 要立即就医，并告知医生近期活动史，同时做好防蚊措施，避免传染俾家人。
4: 全民行动，远离病痛，健康家园从防蚊做起。
2: 清风吹过，邂逅高腰，夏日美好。行坐过桥公园，临水凉亭观池波荡漾，消解夏日万般燥热。流连金港湾，栖身露天沙滩帐篷，静享滨海晚风悠闲时光。漫步金沙滩，赏星光瀑布飞流景致，邂逅夜晚独有的浪漫。星星电波相伴，揽尽一城夏日风华。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5: 早晨，早晨，
6: 早上好，
7: 早晨，
8: 早上好，
9: 早晨啊！
10: 星星早安问候，为你开启全新一日，
2: 条条新鲜资讯。

0: 激活每日感知力量。
1: 高晓早晨，每日同你相约早上八点至九点，是你每日翻工路上最佳的陪伴。
2: 好啦，望望咧就我哋区嘅其他嘅消息吓。金道镇铁岗社区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咪自从咧就系2024年嘅六月份落地运营以嚟啊，迅速成长为大湾区颇具影响力嘅网红乡村打卡地吧。咁啊，日均客流量咧就系超过咗1000人次咁多嘅。咁啊，先后获评肇庆第一批乡村美学工坊培育单位、省级返乡青年众创空间，咁啊系全省乡创振兴样板标杆嚟嘅。为咗进一步丰富产业嘅生态，咁啊依家面向社会公开遴选新嘅合伙人啦，同步启动老屋活化啊呢一个免租创业嘅计划，提供免租金2到3年入住支持。咁目前咧，新一批村内十几间嘅闲置老屋系完成咗升级改造，面向返乡青年、文创嘅创作者，咁啊乡村创业者系开放嘅。
3: 跟住咧，睇翻一项便民服务所讲嘅系今年六月吓，我哋高腰喺全省率先推出农房宅基地确权证啊，线上申领加 EMS 邮政到家嘅便民服务。今截至到呢个月一号啦，线上申领平台累计处理订单系24,394笔嘅，邮政部门累计寄送不动产证啊系33,531本。呢个咧有效解决咗农村群众办证远跑腿多嘅实际困难，咁真正实现咗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吓。咁跟住落嚟，高腰将会持续优化线上平台功能，拓展镇村培训嘅覆盖面，巩固窗口服务效能，让更多群众喺家门口享受到便捷高效嘅政务服务。咁切实将为民造福嘅宗旨意识转化为服务群众嘅生动实践。
2: 系啦，咁啊，喺9月8号咧，占地111平方公里嘅紫云片区规划正式系发布啊，咁我哋去睇睇嘅。咁啊，呢个规划咧就正式就将佢纳入广东省肇庆大型产业集聚区试管起步区嘅范围，叠加新纳入嘅111平方公里紫云片区。咁啊，试管起步区统筹总规模就达到咗163平方公里啦，构建起双片区协同发展嘅新格局。咁啊，实施两条差异化发展路径，原有试管起步区持续深耕存量产业，推动现有企业提质增效，巩固全市先进制造业基本盘。紫云片区依托连片空间优势，以更高标准规划布局，重点承接新赛道产业，咁啊，大湾区外溢优质项目，打造全市产业升级新增长极嘅。
3: 讲到近日，高于区市场监管局就联合区民广旅体局、区财政局、市生态环境局、高于分局等部门统一集中销毁一批侵权假冒的伪劣商品。呢次嘅销毁活动同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同步开展，高于共设有5个集中的销毁点，其中销毁物资总量超过12吨嘅，货值约25万元，当中涵盖食品、药品、化妆品、机油等多个品类，都是同群众日常生活同埋产业发展密切相关。咁讲翻近年嚟啦，高腰紧盯重点行业嘅区域同埋群众反映强烈嘅乱象，常态化排先索严办案，累计查处侵权假冒案件60几宗啊，涉案货值超过300万元。下一步咧，高腰将会持续保持打假嘅高压态势，深化跨部门协同同埋常态监管，护航消费安全同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喺近日，高腰举行文化艺术工作座谈交流会。来自广东书法同文艺的这个研究院、卧谈书画会、市书法家协会、市工艺美术行业协会以及市区文艺界的专家学者和书法工作者、爱好者这个代表呢都是齐聚一堂。大家结合自身专业优势和行业经验，围绕深度一个围绕深挖黎鸿才艺术精神，活化本土文化资源，打造特色文化品牌等方面积极建言献策的。
3: 同样在近日，高区教育局组织优秀教师代表开展教育系统弘扬教育家精神的主题党日活动，大家就前往金像山森林公园、彩虹桥等西江画廊的旅游景点进行参观游览，切身体会西江画廊旅游景点的建设成果，并且畅谈教学心得，分享育人的感悟。
2: 肇庆市公安局高腰分局发布通报话，今日将会加强摩托车无牌无证以及就是超期即预期未报废车辆的整治，持续强化摩托车源头管理，对驾驶预期未检验以及就是

0: 同埋达到报废标准车辆上路行为进行严厉嘅打击。我哋都知道咧，新车落地咧就系好多人理解成为咧就系新车落地六年唔使检，其实就系新车落地咧就系呢个六年咧就系唔使过线吓。呢、这个唔过线同埋咧就系唔使检系两回事嘅。咁啊，新车落地每隔两年你要去到12123啊，即系个呢一个 A P P 啊，12123。咁如果超時咧嘅話咧，佢會顯示咧就係逾期啊，紅色字樣喺你嘅嗰個個人頭像下邊是逾期嘅。咁啊，顯示咗呢個逾期或者未顯示嘅話，你到咗呢個年限啊，每兩年啊，要去呢一個領取呢一個咧就係電子嘅嗰、那個面檢證啊，係啦。咁啊，去到咧就係第六年之後咧就會要檢去過線啦。咁啊，之後每兩年咧，咁啊去到十年啦，每兩年咧就過一次線，跟住十年之後咧就每年過一次線，就咁樣嘅一個嗰、那個嗰、那個過程嘅。所以各位就攞到新車之後，千祈唔好唔記得去呢一個123去領呢一個咧就係面檢證嘅嚇。
1: 咁啊，讲翻梁翔艺术馆最近呢个新嘅展览吓，就系、是、近日啊，9月10日岭南雄风雄才文化艺术传承系列活动之汉物延年莫启华书画展，就喺呢个梁翔艺术馆大堂开展啦。咁展览方面会持续去到9月23日吓。呢一次嘅展览咧，集中展出咗高邀本土嘅书法家莫启华深耕书法艺术多年嘅精品力作嘅。
0: 好啦，我哋稍后喺8:30翻嚟之后，继续会有居于早晨，咁啊会有一 part 嘅天气情报，咁啊留意一下呢个星期嘅天气到底系点样，系咪阳光空气非常之好咧？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买高腰特产，
5: 上高腰优品会；
4: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5: 上高腰优品会；
4: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5: 上高腰优品会。
4: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4: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是一个财务总监，对于我来讲，时间都好像一本数簿咁，一年有365日，每个礼拜做5日嘢，已经用了260日啦。每个月再加班3日，应酬1日，出差4日，咁样又扣减了96日，公司年会有4日，一年到头365日。呢一本数簿剩翻嘅5日探亲假期当中，应酬3日，除了瞓觉，剩翻1日噶咋。30年就系得翻30日嘅时间。这个短短的30日，很可能是我这一世人陪伴自己爸爸妈妈所有的时间。这一笔亲情账，你又有没有计过呢？工作再忙，常回家看看。
7: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发生。
8: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的公交车到站，
7: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的面包。
8: 又或者在熟悉的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的歌。
7: 生活不只有梦想和抱负，
8: 还有眼前的小幸福。
7: 爱家1059，
8: 和你一起感受生活中的美好。
7: 生活中的美好。
9: 晨早第一课，齐齐听广播。高腰早晨，资讯样样醒神。1059天气情报。
10: 嚟到星期一早上嘅8:34，提醒大家一齐关注翻呢个星期嘅天气情况。请出今日嘅连线嘉宾啊，区气象台嘅值班预报员黎工程师，同我打声招呼先。早晨，黎工。
11: 诶，早晨。
10: 早晨，嗱，过去嘅呢一个周末咧，感觉上天气仲算系比较之可以嘅。咁但系琴晚啊，呢一场雨嘅雨势都几大嘅。气象部门所监测到嘅雨量方面，同埋气温变化情况点样嘅咧？黎工。
11: 咁三一日期间咧，咁我区系出现系多云为主嘅，但系周日咧出现雷雨天气。 咁九月十三号嘅零八时到十四号嘅零八时咧，我哋嘅活道水口镇咧系录得我哋活道镇嘅水口站录得最大雨量系66.0毫米，系66.0毫米。咁录得嘅最大风速咧喺白珠镇政府嘅14.6米每秒，亦都系7级风。咁周日嘅话咧，高于国家基本气象站，气温系介于24.9到30.8度之间嘅。

0: 为主嘅。
1: 嗯，咁喺关注同埋建议方面，仲有咩提醒呢？黎公，
0: 首先咧系雷雨时候咧需要注意防御局地嘅短时强降水同埋呢个雷雨大风所引发嘅灾害。就咁。
1: OK， 唔该晒黎公啊，喺呢一 part 嘅天气连线同我哋介绍咗呢个星期详细嘅天气情报，希望各位密切关注气象部门最新嘅天气预报预警嘅消息吓。好啦，我哋下一次嘅连线再见啦，拜拜。
0: 拜拜。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蚊衣蚊传播，预防的关键是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西江鱼画高腰正好，这里有金沙滩的夕阳，有古塔的倒影，有渔村的烟火气。这里是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从网红灯塔咖啡馆到亲子互动的创意园，从烧饭塔的热闹夜晚到江景大舞台的徐徐微风，一步一景串起的是风景，亦都是生活。西江画廊出彩高腰，旅游升级，服务惠民，公交更近了，停车更方便了，风景亦都更近了。欢迎你来走一走画廊，住入风景里面。西江画廊省级旅游度假区，美的不单只是江，而是同你共享的每一日。外加1059，让每次寻找皆有回响。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呢度天气情报、路况消息尽在掌握。
1: 呢度时政民生、各路资讯全面搜罗。
0: 你现正收听紧嘅系高腰综合广播直播中嘅高腰早晨。
2: 好啦，咁早上嘅8:39，继续翻嚟会有高腰早晨嘅，同大家去望一望广东省方面嘅消息。咁啊，继续同大家去望一望天气吓。今日根据中央气象台嘅观测，位于南海嘅热带低压已经喺琴日嘅下午5点前后喺越南广治省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系6级，即系每秒钟12米。中心最低气压系1600帕。今日预计咧呢个低压将会以每个钟头10到15公里嘅速度向继续向偏西方向移动。强度会逐渐减弱。中央气象台预计呢个热带低压对于我国嘅风雨影响仍然会将持续一段时间。今日预计琴日嘅晚上8点到今日晚上嘅8点，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同埋冷空气共同影响嘅，南海中西部、北部湾同埋台湾海峡，咁啊东海西南部以及咧就系福建沿海、台湾南海沿海同埋浙江东南部沿海，将会有6到7级嘅呢一个风力，咁啊阵风咧就系8到9级，哇系影响到去浙江吓呢个台风，咁啊仲有就系广东嘅西南部、海南岛、广西南部沿海咧，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岛中部同埋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各地特大暴雨。咩意思呢？就是250到270毫米啊，每个钟头嘅雨量。
3: 睇翻具体嘅影响下，喺降雨方面，根据省气象部门嘅观测，受到热带低压外围环流影响咧，粤西珠三角沿海地区喺琴日日头出现咗风雨天气。咁省气象部门就预计今日广东仍然受到热带低压同埋佢减弱之后残余嘅外围云系影响啊。粤西珠三角南部仍然有中度大雨，局部暴雨，而广东嘅中西部海面同埋沿海市县有6到8级嘅大风嘅。咁预计从听日开始，广东嘅风雨明显会减弱噶啦。但是15号当日雷州半岛

0: 仍然有中雨局部大雨，其余嘅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去到16号，全省大部分都系以多云天气为主，有分散嘅雷阵雨。另外，根据广州气象部门预计咧，14到15号广州方面维持多云到阴天嘅天气，有中雷雨或者系雷阵雨局部大雨嘅天气。同样预计去到16号开始，广州方面嘅雷雨天气范围会缩细，咁转翻系多云嘅天气同埋有雷阵雨嘅。
1: 咁啊，望完天气之后，再望一 part 嘅呢一个体育嘅快讯吓。咁啊，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将会喺9月19号至10月4号举行，预计有嚟自亚洲45个国家同地区嘅超过11000名嘅运动员参加。中国代表团咧由1274人组成，好庞大吓。运动员咧占到好高啊，815人。咁啊，女仔系404人，男仔系411人。将会参加38个大项、369个小项嘅比赛，其中有82名嘅广东运动员将会参加24个大项、74个小项嘅比拼。咁啊，呢一支南越军团新老交替特色鲜明，咁啊，既有久经大赛考验嘅名将压阵，亦都有大批00后嘅小将迎嚟亚运嘅首秀。咁啊，而喺电竞、滑板等新兴项目，同样涌现有广东选手身影，咁啊，多点开花系值得期待嘅。
0: 睇翻傳統優勢項目方面，廣東名將將會承擔衝金嘅重任嚇。跳水賽場啊，巴黎奧運會雙金得主啊陳藝文會出戰女子3米跳板單人同埋雙人嘅項目。世錦賽冠軍林珊將會角逐女子1米嘅跳板，延續廣東跳水嘅優良傳統。羽毛球男雙名將梁偉亨再度踏上亞運嘅賽場，攜手搭檔向男團男雙金牌發起衝擊嘅。田徑跑道上面啦，女飛人梁小晴擁有多屆嘅亚运会参赛经历，将喺女子嘅短跑以及接力项目上边贡献力量。孔莹莹啊，同埋施君豪啊、吴浩林等选手将会分别征战跨栏短跑同埋接力嘅赛场。喺体操赛场方面啦，亚锦赛全能金牌得主何心心再次登上亚运嘅舞台，成为女队值得关注嘅新生力量啊！集体球类赛场，崔永熙、胡明轩、招柏乔、杨舒宇、陈明玲等篮球选手咧，将代表国家队出战，展现广东球类人才嘅厚度啊！
1: 好啦，咁啊呢一边双咧就系呢一个传统嘅优势项目嘅呢一个名将吓，咁啊高手咧就系决战华山，咁啊另一边双咧就有呢个网络选手咧喺网络嘅海洋咧都系激战嘅，咁啊新兴项目啊，咁啊成为广东体育新嘅增长点，咁啊滑板赛场咧，杭州亚运会冠军陈华向碗池项目卫冕发起冲击嘅。咁有2名嘅选手咧，都系值得一提嘅，就系朱婉玲同埋林宏浩啊，2名嘅少年小将啊，一同亮相亚运会嘅滑板赛场。咁而另一边厢咧，电竞嘅项目咧，亦都迎嚟咗新嘅突破。卢树嘉同埋黄峰咧，分别系参加有呢一个第五人格啊，咁相信各位都可能会玩过呢个游戏，第五人格同埋永劫无间2个新增嘅正式竞赛项目，呢、个亦都系广东电竞选手喺亚运新增小项上嘅全新嘅尝试。咁另外咧，小轮车选手廖婉仪同埋男子水球选手吴宏辉等新老选手咧，亦都喺各自赛场全力拼搏嘅。
0: 睇翻啲其他嘅消息，首先系关注翻一组嘅数据吓，同呢一个疾病方面相关嘅。咁近日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咗今年8月全省法定传染疫病嘅概况。报告就显示啊，8月1号零时到8月31号24时，全省新冠病毒感染、流行性感冒、手足口病例嘅例数同7月份相比出现咗明显嘅下降，流行强度回落啦。咁其中新型冠状病毒嘅感染报告系35782例无死亡嘅病例，咁同7月嘅71467例相比下降49.9%，咁降幅接近50%。流行性感冒报告系233996例，死亡1例，同7月份嘅430516例系下降咗45.6%嘅。手足口病方面报告咗19494例，同7月嘅55442例相比下降64.8%。咁总体上嚟讲咧，全省一共报告法定嘅传染病系351809例，死亡119例，而甲类嘅传染病系无发病死亡嘅报告。
1: 咁啊，睇翻乙类啦，乙类传染病一共报告发病系75,617例，死亡118例。报告发病数居前五位嘅病种依次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乙肝、梅毒同埋弗洁核同埋淋病，占乙类嘅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94.81%。传染性非典型肺炎、脊灰同埋人感染新亚型流感、乙脑发叶伴血小板减少综合征，同埋咧就系炭疽、流脑、白喉、新生儿破伤风、缺吸虫病系冇发病嘅，嘛同埋都系冇死亡报告吓。咁而丙类方面嘅传染病一共报告发病系276,192例，死亡有一例。咁啊，报告发病数位居前三嘅病种依次系流行性感冒、其他感染性辐射病、手足口病，占丙类传染病报告病例总数嘅99.72%。而黑叶病、包虫病同埋丝虫病系无发病啊，同埋一就系无死亡报告嘅。
0: 讲返过去嘅9月12号系预防出生缺陷日，今年嘅活动主题叫做科技赋能出生缺陷防治服务。广东省卫生健康委方面表示，广东正依托中国出生缺陷干预救助基金会推进10类出生缺陷嘅救助项目。救助对象系覆盖孕妇同埋18岁以下嘅患儿，最高补助系30,000元。呢10类嘅项目涵盖遗传代谢病救助、先天性嘅结构畸形救助、功能性出生缺陷疾病救助等方向，目前项目已经开放申请，符合条件的群众可以前往各实施机构申请相应的救助。近期全省各地还将开展政策的解读、咨询、议诊、科普、讲座等形式多样的主题宣传活动，广泛普及出生缺陷防治的知识。
1: 咁有記者梳理公開數據發現咧，2025年珠三角九市常住人口總量首次突破8,000,000啊，達到咗8,019.61萬，唔係成個廣東省嚇，係珠江三角洲九市。咁喺上一年增加咗87.26萬，持續成為人口流入嘅高地。喺去年全國人口增量十強城市當中，有6個城市係位於珠三角，分別就係深圳、東莞、廣州、佛山、中山同惠州。其中人口增量前三成都是属于广东的。而另一方面 ,2025 年广东省出生人口是 100.3 万人，即是百几万。全省出生人口占到全国出生人口的 12.7%, 相当于全国每8个新生儿当中有一个就是来自广东。广东已经连续6年成为全国的唯一出生人口超百万的省份，连续8年成为生娃最多的省份。到底为什么呢？
0: 一方面广东家庭就传统观念比较强，重视代际传承的婚育文化就是一个传统的基础来的。另一方面广东持续推动建设生育友好型社会，托育、住房、就业、医疗等配套政策陆续落地，几乎覆盖生 BB、养 BB 的每一个环节。这个有效降低了生育家庭的后顾之忧。近年来广东、东莞、佛山多个村社纷纷推出了奖励生育的政策措施。从全国范围来看，当前出台奖励生 BB 措施的村社当中，广东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根据一位学者，就是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的教授姜全宝对第一财经的这个分析，广东尤其是珠三角很多的村社集体经济实力相当之强，土地出租收入、村办企业多，有雄厚的经济实力，鼓励村民去生育。
1: 可以生个 BB 几钱几钱奖励给你。另外就有条咁样嘅消息，就系话咧，唔单止唔收租，仲要就借钱俾呢个店家。我觉得呢个人真系非常之好人。咁近日广东佛山一个房东就上门收租，就话非但一分钱嘅租金冇收到，反而自揞腰包俾咗店家20,000元，咁啊堪称反向收租啊！咁有记者采访呢个店主啦，咁即系被收租嗰、那个店主就话，房租已经是欠了就半个几月啦，咁啊房东先过嚟咧就系懒懒闲咁过嚟问嚟点啊点解啊点解今个月咧仲未交到啊，系咪手头上咪有啲困难啊咁样系嘛，咁啊知道咗自己经营处境困难咧，就跟房就同房东咧就系商量可唔可以咧就系迟一啲交啊咁样啊，谂唔到咧就系店即系店就谂唔到咧就系呢一个房东啊。 就咧就係買咗樣嘢之後，直接掃微信，掃咗20,000蚊。咁有咩嘢係20,000蚊嘅？真係喺間食個士多入邊嚇。所以咧就係仲主動咧就係提出呢個後續咧，仲會同佢講講租添啊！真係點解遇唔到啲咁嘅即係包租東嚇？咁啊，呢間店主就話啦，咁啊，佢坦言咧，呢兩年咧實體店係受到線上商城嘅衝擊，咁啊，生意啊確實難做。咁啊，呢筆錢咧就唔單止係解咗燃眉之急，咁啊，更加就係好似一雙手咁樣托住咗佢快要崩落嚟嘅心，咁啊，塌落嚟嘅心，咁啊，佢都開始咧就係想辦法，咁啊，令到咧呢間小店嘅生意好轉啊！
0: 咁继续睇翻一条啦，同样相当之温暖嘅新闻啦。所讲嘅广州儿童医院一路之隔嘅，有一间临街嘅小屋，这个唔系普通嘅小屋吓，这个咧就系一间好有爱心嘅厨房嚟嘅。因为咧，每逢去到中午啊，喺呢一间小屋飘出嚟嘅吓，都系充满住爱心味道嘅饭菜之香吓。从今年8月10日开始啦，这个爱心厨房就试运营啦。佢名叫做人民路爱心厨房，系由荔湾区龙津街道运营，向病患嘅家属免费开放嘅公益厨房。呢间爱心厨房里边啦，虽然话空间细，但系空调啊、冰箱、电饭煲、电磁炉、高压煲啊、蒸包机啊、消毒碗柜、油烟机啊，全部一应俱全嘅，所有厨具都系。仲有社会爱心人士捐赠嘅米、面、油以及调味料等等。而患者家属咧，净系需要自行购买肉菜，咁其他都系免费嘅吓。厨房之内仲设立咗家属嘅休息区配备咗台椅啦、饮水同埋充电嘅设施，令到家属可以喺呢一度唞一唞噶。
1: 最后睇翻条咁样嘅消息啊，咁啊，国内嘅咁啊，呢个天气方面，根据预报，受到南海热带低压影响，13到15日，海南将会有大到暴雨，其中海南南部将会有大暴雨，南道江、昌化江、万泉河将会出现明显嘅涨水过程，暴雨区内部分中小河流可能会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根據水利部水旱災害防禦應急響應工作規程，水利部在昨日的早上10時，針對海南啟動洪水防禦4級應急響應，指導督促地方水利部門密切監視南海熱帶低壓形勢的影響形勢，強化雨水情的預情報預報，及時發布預警訊息，科學準確調度骨幹水庫攔蓄洪水，突出揸好中小嘅水庫安全導訊、山洪災害同埋中小河流洪水防禦，提醒地方政府提前組織危險區域嘅群眾轉移避險，切實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嘅。好啦，我哋今日嘅節目就同大家講到呢度，聽日同樣時間再見啦。
0: 聽日再見，拜拜。
1: 多謝各位收聽，拜拜。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陈画家。人生是个舞台，所以你要学会演好自己的角色。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九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防治艾滋病小知识，
1: 哪些人需要接受艾滋病咨询和检测？
5: 有过不安全性行为者，如婚外性行为、多性伴、男男同性性行为等；
1: 与他人共用注射器静脉吸毒者；
5: 既往有常卖血者到非法采血点卖血；
1: 怀疑接受过不洁输血、使用过未经严格消毒的针具注射的人；
5: 艾滋病高发地区的孕产妇；
1: 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所生的婴儿；
5: 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同病人的配偶、子女及生活密切接触者；
1: 破损的皮肤黏膜不慎接触到被艾滋病病毒污染的血液、体液的人；
5: 其他自愿接受艾滋病咨询检测的人员；
1: 携手防疫抗艾，共担健康责任。
0: FM 105.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5.9，擦出情觉无限。

0: 这是妈妈教你骑自行车时耳边的风声。
1: 这个是毕业典礼上同学们欢呼你名字的声音。
0: 这是金婚那天老伴喊你老头子的声音。
1: 这些声音毒品都会夺走。
0: 拒绝第一口，守护生命里的美好声响。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1: 健康人生，绿色无毒。
0: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9: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分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7: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7: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8: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9: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热量高代谢的食物正在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肥胖越发常见，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那么长期素食能否帮助实现减肥的目标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大众熟知的素食是指不吃动物肉的饮食模式，但其实素食也分很多种，只是不吃禽畜肉而吃鱼虾类的称为鱼素，可以吃牛乳鸡蛋的称为乳蛋素，所有动物肉和乳蛋都不吃的称为纯素。不同种类的素食有不同饮食禁忌，但所有素食模式通常都强调水果、蔬菜、豆类和谷物等食物的摄入。而通过素食实现减肥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决定体质增加或减少是由摄入食物的能量与自身消耗的能量之间的差值决定的。一般肥胖的人饭量都比较大，喜油厚味干，即便是素食，如果烹调用油过多，能量摄入过多，也是达不到减脂目的的。而且不均衡的长期素食还可能会导致优质蛋白、矿物质及维生素的缺乏，尤其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B12 缺乏，会增加贫血的概率，所以素食减肥要因人而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0: 教练，下个星期决赛我一定可以赢的。
11: 听讲你要比赛喎，试试呢一粒糖啦，爆发力翻倍噶。
10: 吓，系咪真噶？咁我
12: 咪住，老师话近嚟有不法分子就喺学校旁边派发新型毒品啊，我哋要小心啲，拒绝诱惑，拒绝毒品。
0: 拒绝毒品，让青春在阳光下绽放。

0: 曾经我对朋友有过咁样嘅承诺。嗰一年我初中毕业。
1: 喂喂，嗱，我哋学校咁近，到时一定要一个星期出嚟聚一次。
0: 嗰一年我高中毕业，
1: 考咗去广州啊，几好啊！到时候寒暑假一定要多啲出嚟聚下。
0: 嗰一年我大学毕业，
1: 毕业出嚟工作之后，一定要喺假期抽时间出嚟聚一下。
2: 三年又三年，你仲会记得当年你哋嘅约定吗？嗰啲系你人生当中嘅朋友，仲有几多个你会经常联络呢？
0: 朋友无价，
2: 友谊万岁，
0: 好朋友常联系。
3: 一年三百六十五日，十二个月，四个季节，
4: 一日二十四小时，有白天，有黑夜。
5: 外加一零五九，
4: 外加一零五九，
5: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4: 每日陪伴你十八小时，
3: 愿你走过春夏秋冬，
4: 陪你度过漫长岁月。
3: 请留低，
4: 因为
3: 这个是你的选择，
4: 因为
5: 这个是你的选择。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邀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宇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上午10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在想什么呢？
6: 我在想，我始终会回归大海。
5: 好啊，那就变成鲨鱼吧。
6: 嗯，不好，鲨鱼虽然厉害，但太凶太霸道了，我不想让别的鱼儿看见我就害怕。
5: 那大海龟呢？
6: 嗯，大海龟虽然善良，但笨笨的，走得也慢，看着它们慢吞吞划水的样子，我都替它们着急。
5: 小鱼总可以了吧？
6: 嗯，不行，小鱼虽然自由，但太弱小了，一个浪头打来，他们就不得不随波逐流。
5: 那你想变成什么？
6: 嗯，海豚怎么样？他们足够强大，能保护自己和朋友，却从不欺负弱小。他们游得那么快，像一道银色的闪电，可以自由地去任何地方，而且他们总是成群结队，互相呼应，那声音就像在海里唱歌。他们聪明又友善，是海洋里快乐的精灵。
5: 海豚啊，真好。
4: 那孩子，你想变成什么？
7: 做人如果没梦想，和条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不会发光，发光的是追梦的你自己。
0: FM105.9
1: 和你一起
0: 披荆为袍，
1: 斩击为官，为梦想而战。

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嚟做一场声音嘅实验，请你估一估人同森林火灾边个嘅速度更快？听，呢个系一个火苗诞生嘅声音。一张普通嘅纸由点燃到烧尽只用咗唔到三秒钟，而喺真实嘅森林入面，火焰蔓延嘅速度比你听到嘅仲要快得多。而家等我哋听听人类奔跑嘅速度。呢个系一个成年人正喺度全力冲刺50米，佢大概需要7秒钟。实验结束了，但是请你记住这个对比，火势蔓延50米，在风中可能只需要3到5秒，而你即使拼尽全力亦都根本没可能跑赢它。我们没办法同灾难赛跑，面对森林火灾，预防是唯一且最有效的逃生通道。请不要携带火种进入林区，不要在山林边吸烟野炊，你的每一个谨慎行为都是为自己和他人的生命留出安全距离。森林防火重在预防，守护绿水青山由你我做起。

巧克力的甜腻的暧昧装一盘，开心颜色浅浅的甜得极好看，专属的甜品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上午10: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0: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0: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天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
2: 天梯食花生油就是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

0: 攰醒我啦！哎呀，
1: 哥哥哥哥，你睇下只雀仔，好可怜啊！
2: 系啊，我哋生活喺石屎森林之中，啲雀仔都已经好难再揾到栖身之所啦。
3: 让森林走进城市，让城市拥抱森林，
4: 保护森林，保护家园，从你我做起。
5: 春色
6: 云淡风轻过五天，
5: 夏日
6: 夜合花开香满庭，
5: 秋意

0: 中国人的文化咧，好强调诚信嘅，我哋需要大家一齐尊重诚信嘅价值，让我哋嘅社会和谐。
1: 有信走遍天下，无信寸步难行。诚实守信，知行合一。

0: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梁思礼，
1: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的华罗庚，
0: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的钱学森，
1: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0: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1: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0: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陆建爱。没有一个冬天不可逾越，没有一个春天不会来临。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上午11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吧。
6: 等一会儿吧。
5: 爸爸，我们一起组装玩具好吗？
6: 啊，都说了你自己玩呗。
5: 爸爸，你一个小时能挣多少钱呀？
6: 你爸我一个月工资10000多呢，算下来一个小时起码能挣50多块，厉害吧？
5: 爸爸，我这里有500块，能买你一个晚上吗？
6: 儿子，你这是什么意思？
5: 你总说白天上班工作很忙，但是你晚上。

0: 玩手机，妈妈给我买的这个玩具都放在家好长一段时间了，你都没帮我组装，现在我差不多组装完了，我只是想让你帮我看看它有没有装错，你都没时间看它一眼。
1: 抛开工作，离开手机，爸爸不缺席，成长更有力。
2: 行车路上，享受风，享受阳光，享受四季的变化。
3: 行车路上，听资讯，听音乐，听声音里面的世界。FM 105.9，让青春的背包装满晴朗，
2: 一路正能量，快乐齐分享。

0: 喂，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2: 俾我落去啊！
1: 上啊上啊！
3: 落啊落啊落啊！我要落啊！
1: 上上上上上上上上上！
4: 我哋要落去啊！
1: 上上啊！
4: 上上上！
0: 落落啊！
4: 落落落！
5: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6: 先落后上，文明出行。
7: 青春是校园里那朗朗的读书声，青春是球场上肆意挥洒的汗水，青春是在书桌上解题时的高度专注，
8: 青春是跌低了再爬起身的坚韧，
7: 青春是勇往直前的无畏，
8: 青春是梦想起航的地方。
7: 爱家1059，
8: 愛家1059，
7: 愿你的青春不负岁月。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1: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嘅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买菜煮饭行街市，
8: 翻工放工开 OT，
7: 拖地洗衫凑细路，
8: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7: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9: 外家就要爱生活，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家1059。

0: 早晨啊，表哥。
1: 早晨。
0: 咦，包大你又一起掹车边啊？
2: 系啊，表哥顺路啊嘛，节能减排啊。
0: 是的，专家统计过，如果全国所有的私家车都停驶一日的话，这样将直接减少汽油消耗40000吨，相当于悭回2亿5000万。还有减少尾气排放140000吨，相当于增加500亩森林。
1: 还有啊，可以用网络同电话办公的就不要出去了，避免不必要的能耗和排污嘛。
2: 如果可以踩单车的话就不要搭公交了，既环保又健身。
3: 绿色出行，做节能减排的环保达人。
4: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5: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4: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5: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4: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心也敲破，灵感中得到结果，不需当中去解说太清楚。

0: 月亮眼早已。
1: 只见来宾位上座咧，就坐住个高高瘦瘦嘅老伯，右手揸住支五岳派嘅令旗，正系嵩山派嘅先学手六拍啊！佢隔篱系一个中年人，同一个五十零岁嘅人。从服装嚟睇咧，分别系属于泰山、衡山两派嘅。咁再喺佢哋下边就坐住三个人，都系岳不群咁上下年纪啦，约摸五六十岁。佢哋佩戴嘅长剑都系华山派嘅兵器。岳不群同岳夫人就坐喺主位度陪实呢几个人。只听见衡山派嗰个老伯就讲啦：岳兄，贵派门户嘅事，我哋本嚟唔该多嘴嘅。不过我哋五岳剑派结盟联手，共荣共辱。如果有一派处事不当，俾江湖同道耻笑，咁另外嗰四派都要跟住当衰噶噃。先头岳夫人话我哋嵩山、泰山、衡山派多管闲事，唉，咁讲就唔啱咯。哦，令狐冲听见咁讲，个心先就安乐啲。点解呢？原来佢哋仲喺度为边个做华山掌门呢件事拗叫紧，师傅未曾屈服让位。呢阵时就听见岳夫人讲啦：
2: 老师兄咁讲，即系话我哋华山派处事不当，陀衰贵派名声啦。不过咁噃，贵派终有人同魔教勾结，俾嵩山左盟主清理，咁唔知有冇陀衰华山派呢？
1: 嗱，衡山派嘅刘正峰同魔教长老曲阳双双死喺衡山城外，江湖上啊系人都知系嵩山派杀嘅。岳夫人专登提呢件事，一嚟系揭佢衡山派嘅老底，二嚟系弹呢个姓老嘅唔记得本门师兄被杀之仇，反而拉埋嵩山派嘅人嚟同自己夫妇为难咁。嗰、那个姓老嘅人一听，果然系俾踩亲条尾咁咯，即时反晒面，
3: 哼！古往今来，边一派冇不肖弟子啊？啊！我哋今日嚟华山，就系为咗主持公道。

帮冯大哥清理门户中嗰啲奸邪之辈。岳夫人手揿剑柄，啲牙咬到落落声。边个系奸邪之辈啊？我夫君岳不群爱好人称君子剑，阁下爱好叫咩啊？姓老块面霎声红晒，攞眼睇住岳夫人。咁呢个姓老嘅虽然系衡山派到第一代人物，只喺江湖上啊冇乜名气。令狐冲啊唔知佢咩来历啊，拧转头就细细声问卢德洛啦：二师弟啊，佢系边个嚟噶？外号叫咩啫？咁卢德洛系大魏头师，拜入华山派之前喺江湖度已经混咗好耐下啦，知道唔少武林中嘅事噃。只见佢话啦：大之哥啊，佢叫卢连永，正式嘅外号叫做大口雕，但是佢多嘴得嚟好乞人憎，武林中人喺背后就叫佢做黑嘴乌鸦。哦，令狐冲咁先明白点解师娘专登问老连明嘅外号叫咩啦。原来是得把咁嘅乌鸦嘴。呢阵时就听见里头老连荣擘进喉咙咁嗌啦：吓，岳不群系咩君子剑啊？哦，佢想做君子，咁喺前头加多个魏字啦。令狐冲听到咁样当面侮辱师傅，抵颈唔住，就即刻喺出边话啦：黑嘴乌鸦，够胆就躝出嚟！岳不群早就听见令狐冲同卢德洛喺外头讲嘢声噶啦，佢想唔到令狐冲会擅自落咗师过崖嘅，当其时就即刻喝住令狐冲先啦：冲冲，不得无礼！老师伯远嚟系客，你冇大冇细咁乱噏咩啊？老连荣呢阵时已经被激到吹须碌眼啦！哦，我以为是边个咁巴闭啊，原来是在衡山城群玉院度嫖过娼的青头仔。华山派门下果然是人才仔仔喎。令狐冲亦唔执输啦，是啊，我在衡玉院度嫖娼，个老举姓卢嘅。岳不群就发火啦：冲冲，你仲唔收声？令狐冲见到师傅发火，唔敢再讲啦。岳不群喝住自己弟子，然之后就好声好气咁对老连荣讲啦：老兄啊，华山派气中剑中两支人马，25年前就分出高低啊。剑中一支已经离开本门，自认唔再系华山弟子啦。今日嚟搞事，佢哋做咩呢？如果他们自认为武功很巴闭，那不啱自立门户，在武林中扬眉吐气压返华山派，那我口服心服。即好像今天这样来啰哩啰嗦，大家斩伤和气的。这阵时风不平的师弟成不忧就驳嘴了：喂，岳师兄，我们同你无冤无仇，本来不想伤和气的，最弊你霸咗华山派掌门人嘅位嚟做之后，专教啲弟子练气唔练剑，教到我华山派名声一日衰过一日咧。我既然系华山弟子，断唔会袖手旁观噶。兼且当年气宗排挤剑宗，所用嘅手段污糟邋遢，剑宗弟子冇一个服噶。我哋忍气吞声忍咗25年，今日是计清呢笔账的时候啦。岳不群就话啦：本门气中剑中争咗好耐㗎啦。当日大家喺玉女峰度比剑，已经决咗胜负，又分清是非。事隔25年，你哋三位再嚟旧事重提，咁又有咩益呢？哈哈，好笑啦。当日比剑边个输咗啊？边个赢咗啊？呢度有人睇见咩？啊！我哋三个系剑宗嘅弟子，冇一个见到。

0: 恍然而知，你呢个掌门人嚟得乌里丹都唔清楚，唔系点解左盟主佢老人家都颁落令旗要你让位啊？啊！岳不群就猛咁拧头话啦，唔系啊，我谂呢里头实有 QK。哦，咁你即系思而知令旗系假噶咯？令旗冇假。只不过令旗是哑的，不会讲说话啫。咁嵩山派的六魄就一直坐喺度冇出声。呢阵时啊，卒之忍唔住插嘴话啦：岳师兄话五岳令旗是哑的，唔通我六谋都是哑咩？岳不群就即刻话啦：唔敢，呢件事唔系小事，在下要同左盟主倾过以后。再作定夺。哦，照咁讲，岳师兄始终都系信我唔过啦。哦，咁又唔系，就算左盟主真系有咁嘅意思，佢老人家都唔可以净听一面之词，都要听下我讲下至得噶。况且左盟主系五岳剑派盟主，管五派共有嘅大事。至于各派自身门户的事，自然有本派掌门人作主了嘛。但是成不忧呢，就恃着自己人多想开硬功了。岳不群，讲来讲去你是不肯让位的啦，是不是先？他讲不肯让的那阵就生声拔剑在手，等讲是不是先咁，那四个字已经刺出了四剑啊。第一剑刺穿岳不群左手三袖，第二剑就刺穿右手三袖，第三剑刺穿左边小掩道件衫，第四剑呢就是右边小掩道件衫啦。四剑都是前后穿过，在件件衫度刺穿八个窿，剑剑都是揩住肉嚟拉过嘅，至就冇啲多损伤。哇，剑招之妙，出手之快，都是一流高手的风范啊！华山派成班弟子，除了令狐冲之外，个个都吓到面青口唇白，心想：哇，呢四剑都是本派剑法，这就从来未见过师傅打过嘅，剑中高手果然不同凡响噃。但系六魄风不平地呢，就反而佩服岳不群噃。点解呢？佢哋睇住成不忧连刺四剑，剑剑都系细空夹狼，可以攞岳不群命嘅。不过岳不群由始至终都系面带笑容，坦然受之。呢种氧气功夫就唔系一般人做得到嘅喎。成不忧哋一班人嚟到华山，摆明系要争掌门人做嘅。岳不群个人再好相与，都唔可能唔防备对方发烂渣㗎话。谁知佢真係唔闪唔避，自由淡定咁受咗人四剑。佢梗係好有把炮先至咁做㗎啦。只要成不忧有咩依喐，佢就有炮制嘅办法。咁佢虽然冇喐手啊，知同喐手打赢咗已经冇咩分别喇喎。令狐冲睇出成不忧先头刺嗰四剑，是在后洞石壁度刻住的华山派剑法嚟嘅，只不过佢是将一招的招式稍加变化，就变成好似四招咁。呢阵时岳夫人就开声话成不忧啦：成兄，我哋睇在各位远嚟是客，一忍再忍，你咪唔记得喎，佛都会引出火噶。成不忧啊，死鸡撑硬脚啦！咩远嚟系客，一忍再忍啊！岳夫人，你只要破得到我呢四招剑法，我即刻就乖乖地落山，唔会再上嚟一步嘅。佢知道自己唔系岳不群对手啊，就想虾个女噶咯。岳夫人虽然见佢呢四剑招式精妙，自己冇咩把握打赢啊，不过就唔抵得佢咁样踩到埋嚟噶，生声掹咗自己把长剑出嚟，点知令狐冲啊抢住讲先喎：师娘， 剑中练功嘅法门误入歧途，同本门正宗武功比，真系蚊比同牛比啦！等弟子同佢斗下先。如果弟子气功未练到家嘅，再请师娘嚟赶佢扯都未迟啊！讲完，佢都唔理岳夫人肯唔肯制咯，顺手喺门角落头度攞起把竹扫把，对住程不休扬下就话啦：程不休，你都唔系本门咩师叔师伯啦，我就悭翻唔叫你咯噃。如果你迷途知返，要重头本门嘅，又唔知我师父肯唔肯收。就算师父肯收你，本门规矩就先入师门为大，你要叫我一声师兄吧。程不休见佢咁讲，实火起啦：你个臭好靓仔啊，喺度口哗哗，你挡得我先头嗰四剑，程不休就拜你为师。哎，千祈咪搞，收你啲咁嘅徒弟我都嫌左掟啊。我呸，臭靓仔，你快啲拔剑领死。我使咩拔剑啫，真气所到，草木都系利剑啊，对付你啲咁水皮嘢，又使乜咁大阵仗呢？岳不群同岳夫人知道程不休嘅功夫比令狐冲高出好多嘅，一把竹扫把又点止得咳呢？当其时就一齐出声喝令狐冲退开啦。但系迟啦，白光一闪，程不休已经挺剑刺埋令狐冲度，果然就系用翻先头刺岳不群嗰招。佢唔变招式啦，一嚟呢一招系佢生平绝学，二嚟系有言在先，三嚟自己旧招重用，就显出系俾对方有所准备，费事俾人话自己样样都着数晒啊！令狐冲挑战佢嗰阵，早就谂好晒拆招嘅方法啦。后董石壁道所刻嘅图形都系以奇门兵器破剑嘅，自己如果用剑，呢阵时独孤九剑啊仲未练得好，未必打得赢人。咁拎把扫把呢，就啱好当一种奇门兵器雷震挡嘞。眼见程不休长剑刺刀，佢咪举高把扫把横扫过去囉。呢一下就好牙烟喎佢。如果真係雷震挡呢，就攞精钢嚟铸成㗎。扫到唔死都伤。但佢而家拎把竹扫把咗喎，扫埋人嗰度咪至多刮损下。嗱，各位，一把竹扫把对人把真剑，咁点斗得赢呢？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1: 听众朋友，广告返嚟，欢迎继续收听港股台。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剧城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0: 咦？点塞车嘅？
3: 哦，系、哦。前面是斑马线啊，依家上班高峰，而且有学生翻学时间，所以大家咪自觉礼让，慢慢等咯。
0: 老公啊，前面是斑马线啊，要收收油啦。
4: 系、哦，唔记得咗添，礼让啊嘛，知道啦，老婆大人。嗱，喺停止线前面停好啦。
0: 礼让斑马线，
4: 你我都系文明交通参与者。
5: 平淡的爱情，细水长流，
1: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0: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1: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0: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1: 轻松快乐，
0: 轻松快乐，事事有。
6: 金庸长篇武侠小说《笑傲江湖》通过华山派大弟子令狐冲的江湖经历，讲述了武林各派争夺辟邪剑谱和葵花宝典，争霸江湖的历程。在生动迫

0: 真的场面，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张灵狐冲、任盈盈、岳不群、任我行、屠谷六仙等武侠人物的鲜明个性刻画得栩栩如生，故事情节跌宕起伏，引人入胜。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收听由著名港股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的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
1: 各位，上次讲到令狐冲攞起把竹扫把当一种奇门兵器雷震挡，同城不忧打咯噃。哇，咁啊好牙烟噶噃！人哋雷震挡系攞精钢铸成，一扫扫埋去啊，嗰个人唔死都伤啊。但系令狐冲而家攞住把竹扫把啫噃，咁扫埋人哋嗰度，至多咪刮损下。但是城不忧呢一剑啊，直情兜心刺过佢嗰度。令狐冲啊咁谂嘅，城不忧系前辈名宿，几大都唔想俾自己呢把黐满鸡屎垃圾嘅扫把扫一下块面噶。嗱，咁果然喺众人惊呼声中，城不忧啊另歪面避开，回剑去斩扫把咯噃。令狐冲啊即刻揿低扫把，避开佢把剑啦。嗱，好啦，城不忧俾人一招就逼到要回剑自首。嗱，佢斗之前就讲过噶，佢要攻令狐冲啊嘛，点不知俾令狐冲啊攻翻佢，咁啊当堂面都红晒啦。佢唔知道令狐冲先头嗰一扫把，其实系魔教十长老唔知花咗几多时光，共同苦思琢磨，先创制咗克制佢呢一招嘅妙招，仲以为系令狐冲啊乱打误撞破解咗自己呢一招添。如果对方系一流高手，城不忧就收手认输，唔会再斗噶啦。知令狐冲系后辈，第二代弟子，俾佢攞把竹扫把打赢自己，仲有面见人嘅。当其时他就不顾咁多啦，连起阔阔阔三剑，剑剑都是华山派绝招噃。喺三招之中，有两招是后董石壁道黑住嗰啲嚟嘅，仲有一招令狐冲虽然未曾见过，但系佢自从学咗独孤九剑嘅破剑式之后，对天下各种剑招嘅破法心中系有底嘅咧。当时佢闪身避开对方一剑之后，攞把扫把柄嚟当棍咯，一哼哼咩城不忧第二剑，跟住就挺棍对住佢剑尖撞过去啦。咁如果令狐冲拎嘅系一条铁棍呢，棍硬剑软，大家咁样一出力撞埋去，用剑嗰个把剑啊实断啦。点不知令狐冲喺危急中啊顺手使嘅，唔记得自己拎住条竹嚟啊。竹棍撞到利剑，咁啊真系势如破竹啦！唰声，城不忧成把剑啊插咗入竹棍里头。令狐冲嘅人应变好快嘅，右手顺势一掌打横拍落喺条扫把柄度，于是乎把扫把柄啊夹实长剑一齐飞咗出去咯。哎呀，城不忧当堂又丑又嬲，礼手一掌啪声打中令狐冲心口啊！令狐冲就不过是熟悉剑招变化啫，拳脚功夫几时是他对手呢？即时被打到昂面发低，口喷鲜血，突然间出出出出，人影闪动，城不忧双手双脚被人捉住，成个的起，只听见他啊一声惨叫，成地鲜血内脏，好地地一个人竟然被夹硬扯开四撒，两只手两只脚各自分开一撒，被四个相貌兜踎的怪人揸住。呢下变故都是眨眼间的事，在场的人吓到呆晒。岳灵山见到呢片血肉横飞的惨状，眼前一黑，当堂晕低啊！咁就喺屠谷六仙

眨眼间就走得无影无踪啦。咁再讲令狐冲俾屠谷六仙地抢走咗之后，唔知过咗几耐啦，昏昏沌沌之中，觉得个人心口好翳闷，成身好似俾只大火炉烫住咁，轻合合辛苦到咩咁，忍唔住就唉咁呻咗几下，即刻就听见有人唔话咯，唔好出声，唔好出声咁。佢撑开眼睇下啦，但见台度一灯如豆，自己成身打大赤立瞓喺地下，两只手两只脚分别俾屠谷四仙揿住，另外两个呢，一个攞手掌揿住佢小肚，一个揿住佢头壳顶嘅百会穴。令狐冲啊吓咗惊啊，跟住觉得一道乱粒粒嘅气体从左脚脚板心向上游动，经过左脚、小腹、胸口、右手到右手手板心，另外有一道热气呢，就从左手手板心向下游动，经左手、胸口、心腹、右脚到右脚脚板心，两道热气就交互盘旋，蒸到佢大汗搭西汗，辛苦到要死啊！佢知道屠谷六仙喺度用上乘内功帮紧自己医伤，个心啊好感激啦！静静运起师傅教嘅华山派内功心法，想话加份力啦。点知自己一运力，小肚度就突然间赤夹痛，好似俾人一刀插落去咁，即时一声呕咗大啖血。诶，弊！屠谷六仙啊，齐齐叫出声，有个反手一掌就打晕令狐冲添。咁打后令狐冲咧就一直昏迷啦，个人时冷时热，嗰两股热气咧又唔停咁喺四肢百骸游动，有阵时就好似几股热气互相冲突添，越嚟佢就越难挨咯噃。又唔知过咗几耐啦。佢个人突然间清凉咗一阵，听见屠谷六仙正喺度争紧交喎。嗰个屠干仙呢，即系老二啦。只见佢话：你哋睇，呢佢冇流汗啦，仲睁开眼添。我都话我啲法子使得噶啦。屠老打就驳佢啦，女众牙刷刷添。前日如果唔系全靠我啊！以真气游走嘅足厥阴肝经脉，呢、这个蛙鬼早就冇命啦。屠老四又压埋嚟讲啦，话咁又系，不过大哥嘅法子咧，就算医翻好呢个蛙鬼嘅内伤，知佢都系跛噶嘛，仲系我啲办法好啊，呢、这个蛙鬼啲内伤。是属于包心络，要用真气来通他神络三焦。屠老打就发火了，哈，你又没有捐入他的身体里头，怎知他内伤是属于心包络才得的，讲大话你都不用本的。唉，这六兄弟为了救令狐冲，都想运自己的身气入令狐冲体内帮他医伤。但是输入哪条经络呢，他们各执几件都说自己的啱，拗来拗去都拗不掂。后来就唯有各人按照自己的想法运气入令狐冲道啦。咁一嚟令狐冲就苦过弟弟啦。被他们六道真气输入自己经脉里头，好像被六隻老鼠捐了入身体里头乱冲乱撞，撞到他不是这道痛就那道痛。五脏六腑都好像被搞到反转晒过来咁。他知道这几只乌龙嘢纯属是一片好意，况且好像这样用真气来帮自己医伤，要耗好多耐力㗎嘛，是好难为他们嘅。不过最弊是好心办坏事呢，搞到自己而家好像晾喺火炉顶度烫住咁，辛苦到死死下。咁佢有啲经脉俾封咗，就开唔到口讲嘢啊！如果开得到声闹人呢，就包保天下最恶毒嘅话都闹得出嚟啦。咁啊，屠谷六仙唔知道人哋嬲㗎喎，

0: 鬼咁认真猛咁运气帮佢医伤。咁其实佢哋咁已经将令狐冲身体里头啲经脉撞到乱晒大龙。好在令狐冲自细修炼过华山派上乘内功，咁虽然练得唔系好深，不过话晒都系名门正宗嘅内家功夫，根基打得好好，咁先至苟延残喘，吊住条命咋。咁桃谷六仙运气运咗好耐，见令狐冲个心越跳越弱，唞气又越嚟越促咁，哎呀，睇怕就嚟拉柴咁唞啦。于是乎又互相埋怨啦，我话你唔得就你话我唔得，又至嘈到开虚咁啦。令狐冲奄奄一息瞓喺度，听住佢哋争交，有阵时好笑，有阵时又好嬲，擘开件四杀。陶老三又话咧：
1: 啱啦，啱啦，连华山上所有男男女女、猪狗牛羊、乌龟鱼虾，通通都擘开四杀。
0: 令狐冲听见佢哋讲亲，都系要揾师傅晦气嘅。哎呀，佢醒起呢班嘢食软唔食硬啊，要立高帽至得噶嘛。于是佢就改口话啦：
2: 啊，我师傅成日讲，天下大英雄最厉害嘅就系桃。
0: 桃谷六仙就心急咯，齐齐问啦：天下大英雄最厉害系桃乜嘢啊？令狐冲就话：
2: 系桃。
0: 桃谷六仙系咪啊？
2: 系，我师傅又话佢好恨同桃谷六仙饮翻几杯，交个朋友，再请佢哋六位大。
0: 桃谷六仙又齐齐话咯：六位大英雄系咪啊？
2: 是咯，再请六位大英雄在众弟子面前大献身手，施展绝技咁话。
0: 咦呀，令狐冲咁一讲，桃谷六仙就当堂兴合合，先头讲过嗰啲咩嘢乜都唔记得晒啦。佢哋话：
1: 哈，华山掌门是好好人噃，我哋千祈唔好喐华山啲人啊吓！
0: 有啲又话啦：
1: 咁啊系啊，边个敢喐华山一粒石仔咋？我哋都要打到佢甩头甩骨。
0: 令狐冲就咁趁机又焗咗桃谷六仙上翻华山啦噃。几个时辰之后，佢哋就到咗华山总堂。岳不群夫妇听闻六个怪人抢咗令狐冲去而复返，不由得吓咗惊，即刻带住众弟子行出门口呢。岳夫人第一个行埋去睇下先，见到令狐冲摊喺一副担架度，面色黄冚冚，忍唔住就把佢啲脉啦。咦，啲脉搏乱晒龙，睇样唔等得几耐添咯噃。
3: 冲冲啊！
0: 令狐冲就睁开眼啦，
3: 师娘，得啦，冲冲，
1: 师娘会帮你报仇嘅。
0: 岳夫人生声掹出长剑，就想吉埋去担住担架嘅陶老六度，但系俾岳不群拦住。岳不群向陶老六拱下手话咧：六位大驾光临华山，唔知尊姓大名是何门派呢？桃谷六仙一听，哎呀，当堂又谷气又失望了。他们听令狐冲话岳不群好仰慕桃谷六仙的嘛，哎呀，怎知他撞面还问东问西，好像对桃谷六仙一无所知那样。陶老大就话先啦：
4: 喂，你讲过天下大英雄之中最厉害就是桃谷六仙的。
5: 哦，是啦，你久仰桃谷六仙的大名，不过不知道我们就是桃谷六仙呢。
0: 陶老已又答嘴了噃：

0: 老大，佢话好恨同屠谷六先饮翻杯，做个朋友。而家我哋六兄弟上晒嚟啦，佢又唔开心，又唔想请我哋饮酒。原来系九民六仙大名，未曾见过六仙个样啊！岳不群啊，听得莫名其妙，当佢哋发噏疯啦。吓、啊，各位自称屠谷六仙，岳某凡夫俗子，未敢同六位仙人结交噃。嘿，屠谷六仙就即时笑容可掬啦。屠老三仲话：
1: 啊，咁冇所谓，我哋六仙同你徒弟系老友，咁同你做个朋友都好闲啫。
0: 屠老四又跟住话啦：你啲武功渣渣地咧，我哋都唔会睇低你嘅。你即管放心好啦吓。岳不群啊冷笑住话啦：咁就多谢咯噃。屠老六啊话啦：哦，咁又唔使多谢，我哋屠谷六仙当你系朋友啫，咁梗系有碗讲碗，有碟讲碟噶啦嘛。诶，嗱，等我打翻几下散手，俾你哋华山派开下眼界啦。岳夫人啊，点知呢六个人天真烂漫，不明世务，讲啲话纯属一片好意至得嘅，就以为佢哋嚟亚文亚武聊事斗非嘅啫，忍唔住又攞剑指住屠六仙话啦：
1: 好，咁我就嚟领教你兵器上嘅功夫。
0: 屠老六啊，仲未知死噃。
2: 屠谷六仙同人哋喐手嗰阵，好少用兵器噶。你话好仰慕我哋啲武功，点解连呢啲都唔知噶？
0: 岳夫人又以为人哋低佢咯，突然间一挺长剑，我就系唔知。呢一剑出手快，力又猛，屠老六对佢又一啲都冇敌意嘅，声。长剑啊，刺入心口啦！呢阵时，屠老四一个箭步飙上嚟，一掌拱开岳夫人，嗰把剑啊，仲插实喺屠老六心口度，发下发下。咁其余嗰四仙就嘘声涌上嚟，迅速无比咁揸住岳夫人两只手两只脚，吓滴咗佢起身咯噃。咁系人都知道，呢四个嘢一扯就会扯开岳夫人四边。岳不群咁老年嘅人啊，此情此景，连出剑都手震啊！嗱，各位，岳夫人条命啊，真系冻过水啦，俾屠谷四仙咁样滴起咗啊！咁要知后事如何，请听下回分解啦。
3: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嘅系由著名讲古大师梁锦辉为你播讲嘅经典武侠小说《笑傲江湖》，听日同样时间敬请继续留意收听。

0: 阔的是海洋，比海洋更宽阔的是天空，比天空更宽阔的是人的胸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午后一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端 K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每一日都要提醒自己，早上起床的时候先理翻个温暖的微笑。
5: 阳光早晨，
4: 洗完面刷完牙之后，面对镜子再理翻个充满正能量的微笑。
6: 你是最好的，加油。
4: 出门的时候为家人送上一个甜美的微笑。
7: 我翻工啦，拜拜。
4: 遇到久未见面的朋友，送上最真挚的微笑。
8: 嗨，好耐冇见啦。
4: 取得进步时，向帮助过我哋嘅人送上最衷心嘅微笑。
9: 真係多谢晒啦。
4: 微笑係一种无声嘅亲切嘅语言，微笑係人同人之间沟通嘅心灵纽带，树立文明嘅信念，常挂微笑嘅语言，讲文明从微笑做起。
10: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1: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12: DJ Super，
11: DJ Super，
12: 一个人，
11: 一个人，
12: 一个人无所不能，
13: 无所不能。
14: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15: Hello。翻嚟啦，啊，回来啦，哎呀，咁啊。好几日咧就冇同大家见面啦，诶，系咪系咪？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嘿，好听到吗？啊，各位，我哋1059嘅老友记啊，咁啊，好似得又好似唔得咁啊。

好啦，咁啊 OK 啦，嚟，系咁啊，网络 OK 系嘛，都 OK 啊，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嘅情况下，咁啊都可以咧嚟到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见个面，咁啊好耐冇见啦，一日不见咧如隔三秋，更何况我哋成四五日冇见啊，系咯，咁啊就隔得几廿个秋去咗噶啦，已经。欢迎大家锁定我哋今日嘅直播，呢度系 FM 1059，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系 Super， 你哋好吗？系咁啊，望望天气情况，白天去到今晚夜间天间多云，有雷阵雨，局部咧会有中雨，最高气温去到31度，最低气温系24度，吹呢个东北风一到两级，相对湿度介乎于70%到95%之间啊。系啦，咁啊有 friend 就问啦，喂，好耐冇见，去边度啊？几日都唔开播啦，系啊，小弟外出啊嘛，系嘛，咁啊都要俾我唞唞噶。啊，唔俾放假嘅咩？啊，唔俾休息嘅咩？诶、去咗边度？等阵间我会讲啊，吓，等阵间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啲小行程啦，唔算什么吓，咁啊都同大家倾下偈。咁啊，欢迎啦，锁定我哋频道 FM 105.9咧，又或者抖音里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啊，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小弟个人账号视频号咧，搜索爱家1059都 OK 噶啦，可以 carry 咧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聊个天，吹下水都 OK 嘅。Hello， 咁啊入到直播间嘅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啦，系嘛，咁亦都可以咧分享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俾更多朋友入到嚟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吹下水，一齐喺呢个中午冇得瞓嘅状态底下咧，起码有个人陪住你啊嘛，系咪先？我哋系一个陪伴嘅角色。啊，有咩头晕身庆嗰啲我哋搞唔掂，但系咧你话孤独寂寞啊、冻啊嗰啲，我哋可以帮到手嘅，可以咧俾到一啲温暖俾你嘅，系嘛？我好想有人关心啊，我好想有人俾个鼓励我，好想有人帮我打个气啊！呢啲我哋可以做到啊！阿 Jim 啊 ，Hello， 欢迎，系啦，新旧老友记多以啦，喺呢个中午时分可以嚟噶啦，啊，可以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噶啦，啊，咁啊，不知不觉咧嚟呢个中秋佳节啊，差唔多噶咯噃，咁啊，其实咧进入到八月，讲紧系农历嘅八月咧，你就会发现咧热闹好多噶啦。我嗰日咧，哇，8月1号系嘛，即系农历嘅8月1号，讲嘅系12号系嘛，定几号啊？嗱，总之12号嗰日，8月初二系嘛？初二已经好热闹啦，结婚噶啦，摆酒噶啦，系嘛？一堆啊，已经咁，所以咧，即系你会发现，一踏入呢个八月咧，就很热闹啊，好多喜庆嘅嘢咧会开展嘅。啊，今日呢个好事啊！我哋就系希望有多啲开心嘅嘢发生喺我哋身边啊嘛，系嘛？替人开心都高兴噶，人哋开心，人哋有喜事，咁你去沾下啲喜气啊嘛，都冇话成日咧自己一个人啦喺度闷闷不乐啊，系咪？成日都喺屈住啊，嗰啲啊农历唔讲一号系啊初二啊嘛，我讲初二啊嘛，12号啊嘛，系嘛？8月初二啊嘛。系啊，咁所以就真系开心热闹咯，嗰只，唉，真系啊，哎，几多朋友结婚啊，恭喜成个捞出，唔系，噔噔噔噔，啊，恭喜啲摆酒嘅朋友啊，相信爱情，相信幸福，相信爱嘅力量，耶、yeah， 啊！咁啊，仲未揾到唔紧要，慢慢嚟啦。相信咧，好多朋友咧，你哋嘅另外一半就喺你哋嘅阻紧，等待你去挖发现，唔系挖掘啦，等待你去发现啊，系啊，话唔定你嘅真爱就系喺你嘅单位，就喺你隔篱嘅单位，就喺你隔篱嗰个单位，多啲参与一啲社交活动啦，咁啊，增加一啲嘅认识嘅机会啊。唉，边个结婚？巴达姨有结，巴达姨冇啦，冇机会啦，佢又想啊。你都系过来人咩意思啊？结婚系嘛？咁肯定啦、啊。啊，我哋嘅相信爱情，相信婚姻，相信幸福就在身边啊。咁好多朋友唔相信嘅话，冇办法，真系啊！即系你要我点去讲俾你听咧？啊，我讲嘅你都会否定我嘅，系咪先？哎呀，冇计噶，呢个真系要自己亲身去体验经历嘅。咁同。

话咧，压力肯定有噶啦。喂，压力有边个冇压力噶？一个人压力少啲，系的确一个人嘅压力系少啲，但系一个人嘅寂寞感又会强烈啲。啊，你想压力大啲啦，定系想孤单寂寞啲咧？啊，针冇两头利嘅。肯定是咁好啲，咁可能会争啲，咁咧呢样好啲，嗰边又会争啲，啊！你话要好完美嘅人生，这不可能啊！啊，边个可以好似小林老师咁完美咧？系咪唔可能啊嘛？系咪我哋更多嘅普通人都系过住普通嘅生活，都会有忧柴忧米嘅时候，都会有喜怒哀乐嘅时候，系嘛？咁所以你话因为经济压力，所以我唔结婚。因为呢一样嘢，所以我唔生小朋友。咁冇计噶，真系每个人嘅立场观点都不一样啊。但我哋觉得结婚几好啊，系啊，有咩都系一齐可以去面对啊。啊，小朋友几好啊，系咪啊？咁啊，放工翻到去睇到佢哋喺度啊，几好啊，系咪啊？嘅欢声笑语咁几过瘾咯，系咪啊？呢啲你系体验唔到噶嘛，你一条友。我就揀一个人的寂寞啦啊！呢位 friend 啊，叫做点咩咩咩名啊？佢 W D A H 点读啊？大佬，我读英文我都唔知道你嘅点读喎、啊。What 吓？系嘛？先 W A D 读完吓咁、啊、样啊吓？OK， 今晚未有钱买米。啊！呢啲咧住喺富人区嘅人，我咩冇咁样啊？你真系好啦，咁啊，真系生活无论点都系要过嘅。咁啊点系啦，系嘛？咁啊分享嘅你觉得啱听嘅，咁啊听入去咯；唔啱听嘅，咁系啦，系嘛？咁啊分享嘅你觉得啱听嘅，咁啊听入去咯；唔啱听嘅，咁咪喺得啖笑咯。嘿，佢都傻傻啲嘅，结婚喎，黐线嘅，啊冇又冇问题噶，啊都 OK 嘅，即系你听你入，听听唔入，就系笑一笑咯，系嘛？我一笑而过。喂，大佬早晨啊，唔系啩，兄弟啊，中午1:12噶咯，你啱起身啊？喺月超媽雨爺問我啦，啊月超冇咗少應隊之後，小弟真係冇乜點睇，但係咧就湛江輸俾東莞，唉，我又有留意到嘅呢一場波仲要主場，咁其實主場輸波，湛江唔係第一次噶啦，咁啊對住少應隊，其實湛江亦都係主場輸，反超俾我哋少應隊3-2，呢一場咧亦都好似亦。都好似我哋少应对湛江呢一场嘅赛事啊，咁只不过对手换咗东莞，亦都系俾东莞喺压哨嘅时候，临近中场完场嘅时候咧，入一个波，唉，无奈，原本系粤超夺冠大热嘅湛江，主场1-2输咗俾东莞，咁只能够饮恨离开呢个八强啊，即系冇办法再进一步啦啊！咁但系咧，湛江嘅球市、湛江嘅球迷、湛江嘅球队都系好弱好赢，都系 OK 嘅啊！只不过即系运气争减啲，因为足球呢家嘢运气、客观原因等等嘅影响好多，即系等同琴晚曼城对曼联，喂大佬，哈兰特嗰个波唔越位。我都唔识讲啦，系咪啊？边才举旗话越位，我哋冚世界睇个慢镜都觉得越位，佢话唔越位，咁你可以点讲啊？我都唔识讲啊，真系我唔知点讲啊，即系足球呢一家嘢，哎呀，真系啊，咁所以，哎呀，系咯系咯，即系太多啊！依家嘅足球，我觉得比。以前可能是以前可能会有漏判错判是吗，但是都不至于依家这样啊，是吗？你真是夹硬来的，你觉不觉得夹硬来吗？昨晚曼城入那个波真是夹硬来的，那你以前错判漏判都 OK 啊，是吗？喂，都闹爆个裁判啊，或者怎么去追究他啊，那你现在追究什么追究个机器啊，佢 AI 佢话系咩？唔系嗰个。

咩？自动越位技术系嘛？你闹嗰部机咩？冇乜好闹。哎呀，唔讲波经啊，唔讲。但系即系我自己一路都踢开波，所以咁啱有朋友提起呢一样嘢，咁啊讲翻咯，系咪先？咁但系虽然唔讲，但系咧我哋都不断地即系离唔开足球啊，离唔开足球啊。唔单单我自己嘅兴趣，亦都咧我哋金利城骏队获得呢个川超全国赛冠军。第二次获得冠军，系嘛？呢啲其实真系值得一讲再讲嘅。咁啊，嚟紧咧十月份，听闻咧佢哋会继续去到呢一个榕江嗰度啊，参加呢一个川超小世界杯啊。咁啊，期待咧面对住国外嘅一啲强劲嘅对手，城骏队都有好成绩啦，系嘛？咁啊，届时我哋都会有一个直播嘅，我哋用媒啊，咁所以咧，大家记得多多支持，多多捧场，继续嚟支持我哋高腰城骏足球足球队啊！咁好难得嘅，真系可以喺我哋高腰喺我哋呢个地方有冠军队伍，有一支冠军，仲要讲紧全国冠军队伍，系咪先？喂，呢、這个唔系讲笑嘅，呢、這个真系一个几大嘅荣誉感嚟嘅。咁啊，所以讲多啲足球，我觉得合情合理啊，系嘛？咁啊，推广多啲足球，亦都讲得过去，系咪先？咁所以就希望大家都继续撑个场啦，继续关注啦，就冇话啊，依家川超已经结束咗啦，都唔关注啦。嚟緊仲有呢一个川超小世界杯啊，咁啊喺国庆期间咧，将会邀请到国外嘅一啲球队嚟到贵州榕江嚟一齐打比赛，咁我哋呢一个城骏队咧，应该都系会参加噶。咁啊，另外对于小雅，我都同佢倾过偈，佢会继续成为呢一个城骏队嘅队医啊，亦都会去到贵州榕江。咁就我会都会密切同阿小雅多啲联系啊，多啲沟通啦，系咪先？多啲溝通係好重要噶嘛，咁啊小雅一個人去到都睇下我哋有冇機會可以去陪佢一齊去榕江，係嘛？乜值得去噶？國慶期間大家都可以當旅遊又好嚟支持我哋金利隊、城駿隊都好，係咪先？咁啊都 OK 嘅嚇。有 friend 話雨夜小雅紅啦咁樣，的確人氣方面啊，我覺得係真係 OK 嘅。好多人都話啦，呢個叫做咩啊？粤超好似冇火咗边位球员，但系咧就火咗我哋肇庆队嘅队医啊，我哋嘅小雅咁样，咁呢个我都系认可嘅，无论系即系从嗰个流量啊、知名度啊等等啊，的确吓咁啊，小雅嘅一个被认知嘅程度都系几高下嘅。喂，有冇计划啊？自己揞荷包组一支俱乐部参加中越系嘛？哇！你嘅谂法非常之好。咁啊，发梦嘅时候我都有谂过下。咁但系咧就现实当中比较难啦吓。咁啊，其实喺外国咧，佢系咩点样做法嘅咧？就等于我哋一个社区一齐出钱，一齐夹钱，一齐嚟去养起呢一支球队，而唔系某一个人去做呢一件事，佢系成个城市啊！好，即系等于喂，依家我哋夹钱去撑呢个城骏队，一人100蚊，系啦，咁大家就俾100蚊啊，就系、呢个代表呢、个高腰出战嘅呢支球队，就系、我哋唔系边个养咁简单，唔系边个企业养咁简单，而系咧成个城市啊去撑佢，咁你先会有嗰种叫做咩啊共嗰种叫做齐心啦、团结啦。共鸣啦，系咪啊？因为哇，你都系有份嘅、你系撑紧呢一支球队嘅、你系俾一嚿水支持佢嘅、咁呢个就系、其他地方嗰个足球队啊，最初嘅形式就系咁样嘅，佢就系社区自己夹钱去支持呢支球队啊，就系咁样，慢慢佢先演变成俱乐部。演变成俱乐部啊，好啦，咁啊有大股东去加持啊，去俾钱啦。但系球迷佢亦都通过买飞啦，咁样入场睇波嘅形式啦，喺度支持紧自己嘅球队嘅。
咁所以

点解你话喂外国嘅球市咁火爆啊？系嘛？咁其实呢个亦都系一个好重要嘅原因啦。因为即系大家系好有参与度啊！啊，呢支球队你觉得系你系有份嘅，你唔系单纯一个观众去睇一睇而已啊！啊，你系成支球队，你系有份参与其中嘅。呢、这个完全个感受都唔同嘅，系咪？哇！我揞一嚿水去撑佢撑小兴队嘅。系咪？喂，即系咁样嘅情况底下，你系会投入度会高好多噶嘛？系咪？所以呢个就系、是以前啊，英国啊或者其他先进啲嘅足球国家啊，佢哋嘅一个演变就系咁，百几年前，佢哋就系咁样咯。啊，就系一个某一个团体、某一个社区咁样啊。好，听翻首歌，1:20，欢迎你依个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于综合广播，欢迎啊，双通兄啊，骑马过海，多谢你嘅点赞。仲有等啱呢边嘅啲 friend 啊，佢话主场似喺高腰南岸啊，系嘛，好好谂头啊。听听尹光，好耐都冇听过佢嘅歌啦。

听到会有尹光，会有呢一只嘅歌曲，歌名叫做《Dear Myself》啊，咁啊系一只好正路嘅、好听嘅歌啦，系啊，尹光嘅呢一只嘅作品啊，咁啊亦都系送俾大家，希望你都会中意呢一首尹光嘅《Dear Myself》。哇，阿爸做咩？依个钟数以前就系、是、啊，系啊，系啊，系啊。依家小弟我喺度，希望你多多支持，好嘛？阿Mike系嘛 ？Mike 系咪咁读你嘅名 ？M I C E Mike 点个赞啊？系啦，未关注嘅小弟亦都系点呢个头像加个关注，希望得到你哋嘅大力支持啊！呢度系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期一到五啊，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嘅电台直播节目，咁啊，亦都会通过我哋嘅视频号啦、抖音号啦去做呢一个

视频嘅直播。咁啊，抖音搜索小弟个人嘅账号啦，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啦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视频号方面咧，搜索爱家109亦都 OK， 冇问题，同样都可以咧睇到我哋嘅直播，亦都可以咧分享一下我哋嘅直播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啦，俾更多嘅新旧老友记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唔想瞓都可以咧同我哋一齐去倾下偈，吹下水，听听歌咁样嘅。1:25啦，再次欢迎各位瞓唔着嘅 friend 入到嚟我哋嘅直播间，你哋好嘛？咁好多 friend 都话喂呢几日去咗边度啊？咁其实咧都好难得嘅一个咁样嘅休整嘅时间啦。咁我就去咗一个好几远下嘅地方啦，叫宁夏银川。咁亦都系我自己第一次去宁夏啦。啊，咁以前啊叫做西夏国系嘛？啊，西夏。咁其实真系都几咩嘅嗰种。感覺幾特別，即係同廣東完全兩回事啦。啊，咁啊，但可惜我就嗰個時間比較趕啊。原本咧想去嗰個沙漠，我哋中衛啊，一個咁樣嘅城市中衛。咁啊，距離銀川冇幾遠，冇幾遠嘅啫，3個鐘左緊嘅。係啊，咁啊，但可惜嘅真係冇去到嗰笪地方。咁啊，今次去咧就睇得比較多嘅咧，我就係去嗰個叫做葡萄酒莊園啊。系啊，葡萄酒庄园，咁呢几日都去咗起码4-5間嘅葡萄酒庄园，因为呢宁夏嘅葡萄酒原来好出名嘅。当你一落机去到宁夏嗰个河东机场嘅时候呢，嗰个大厅佢就系一瓶红酒等喺度。咁咩意思啊？即系等于你一落到肇庆嗰个汽车站或者嗰个咩？高铁站啊，有个好大嘅果蒸，或者好大块端砚摆喺度，就讲、俾你听呢个城市佢就系呢一样嘅出名嘅。咁就宁夏嘅葡萄酒咧，原来其实真系都好劲抽嘅，吓好犀利嘅。咁啊，有成200多間嘅呢啲葡萄酒庄园。咁就时间关系，我哋去咗4-5間相对大型少少嘅或者特别少少嘅葡萄酒庄园啦。咁啊，亦都去到葡萄嗰个种植嗰地方啊，葡萄成熟时。真系好甜，即系佢攞嚟酿葡萄酒嗰啲葡萄咧，哇，真系超甜啊！系啊，我都拍啲视频咁喺度剪辑紧啊，到时我发翻出嚟俾大家一齐分享翻。系啊，咁啊，同埋嗰个庄园咧，哇，真系好靓，好舒服噶。即系听我哋介绍咧，讲到即系其实宁夏佢哋种葡萄酒嗰啲地方咧，以前系咩咧，冚唪唥都系嗰啲矿山啊、荒漠啊。嗰啲叫咩？系啊，总之真系寸草不生嘅地方。经过10多20年啦，佢哋当地嘅一啲农民啊，或者相关嘅部门啊，咁啊将荒漠变成绿洲。依家你去到宁夏，即系你哇去咁远大西北，会唔会好成面尘啊，一面沙啊？哦，真系唔会噶。嗰啲哇，成片冚唪唥都系绿油油嘅葡萄园啊，系嘛？哇，种满树啊！那個莊園紅酒莊園就好似你係睇電影啊嗰啲法國嗰啲葡萄莊園一樣嘅，係好靚好舒服，去到你又唔想走嗰只嘅。咁依家咧就好多朋友咧會去到影婚紗相啊，係嘛去度假等等。咁啊真係哇，完全係改變曬你對大西北嗰啲印象，完全係兩回事啊。係咯，咁啊去到真係。所以佢哋有個名叫咩？塞上江南啊，塞外江南啊，係一個塞外嘅地方。哇！但係咧，佢係綠樹成蔭啊，滿眼都係綠色嘅。咁可想而知，真係喺我哋中國喺抗喺呢一個叫做治理風沙嗰方面，真係投入非常之大嘅決心同埋行動啊！系啊，你真系谂唔到你面前绿油油嗰一片，10多20年前系荒漠，哇，系咪啊？系烟尘滚滚嘅一笪地方。咁我有图片，有得对比噶，唔系吹水噶，睇翻一个对比，哇！依家同20年前咁个样嘅，咁所以真系好佩服我哋呢啲咁样嘅治沙嘅一啲工作人员，治荒漠嗰啲朋友，真系好了不起，好犀利啊！唉，咁啊，并且依家仲系。主打呢個葡萄酒產業啊，咁令到當地嘅農民佢哋可以真係有一個工作啊，咁樣啊等等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中午1:30。
1: 君悦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悦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悦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悦海岸。君悦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

0: 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爱家一零五九，
1: 爱家一零五九，愿你喺阳光嘅照耀下，生活处处晴好，幸福
4: 幸福
1: 常在身边。
5: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6: 超级偶像发放正能量。
7: DJ Super
6: DJ Super，
7: 一个人
6: 一个人
7: 一个人无所不能，
6: 无所不能。
5: 星期一到五中午一点到两点，超级偶像由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
8: 一点啊，33分，欢迎你依旧锁定我哋频率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呢度系由小丹我 Super 为你带嚟嘅直播节目啊，叫超级偶像。本节目系由香港冇朋友嘅端溪城花生油特约播出嘅。系啦，咁啊，星期一到五啊，中午一点到两点都会有小弟我喺度陪伴住各位嘅，期待有你嘅支持，有你嘅力撑。咁啊，入到嚟嘅朋友记得未关注加个关注，未点赞点个赞好吗？系啊，都可以咧同我哋成为好朋友嘅，我都好希望可以认识五湖四海嘅我哋本地嘅一啲新朋友嘅，咁啊，大家做个 friend 啦，好嘛？咁我哋都会分享一啲所见所闻啊，或者一啲开心嘅唔开心啊，都会喺度同大家一齐去吹下水倾下偈，一个钟每日一个钟嘅时间啊，咁希望你哋都可以给我力量，给我支持啊！咁啊，啱先讲到小弟去宁夏啦，咁去睇嗰啲酒庄啦。咁其实咧，宁夏个个红酒个产业都好犀利嘅。咁啊，一年都成讲紧百亿嘅一个产业啦。啊，咁我自己呢几日咧，即系咁大个仔未试过，第一个未试过朝早饮。

飲酒未試過，咁啊亦都未試過一日飲咁多唔同嘅紅酒，係啦。咁啊呢幾日咧去到寧夏就真係將呢啲未試過冚唪唥都試暈曬啦。唉，咁我依家都變咗一個小小嘅品鑑官啊。唉，都識嘅，識啲嘢噶啦。喂，咩靚咩唔靚咁樣都知啲嘅。係咩味啊？咩單寧啊？係咪啊？系啊，橡木桶啊，哇！咁到时我哋分享翻啲视频出嚟，大家可以睇到啊，呢个宁夏嘅红酒行程啊，红酒庄行程啊，即系去到好多好多嘅酒庄，唔单单红酒，仲有好多嘅果酒啊，即系嗰啲白葡萄啊等等啊。哎呀，我都真系呢几日试咗不下三四十款啊，试咗不下三四十款，真系唔系讲笑话，真系。到时同大家分享一下啦，好嘛？上个星期三系啊系啊都讲咗啦，就去咗外地啊嘛，系啊去咗外地，所以咧就好久不见，甚是怀念啊！各位兄弟姐妹们，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瞓唔着冇得瞓都可以咧嚟到我哋嘅直播间，锁定我哋嘅频率 FM105.9，又或者抖音里边搜索我小弟个人嘅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又或者视频号方面咧搜索我哋官方账号外加105.9都 OK 啊，可以 Caliber 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吹水，一齐聊一个天。多谢你啊，森马哥，咁啊记得继续可以帮我哋点点赞啊！嗱，咁啊除咗品咧红酒之外咧，食美食肯定少唔到噶啦。咁啊可以话咧，就呢几日我食咗好多当地嘅一啲美食啊，真系 OK 啊！啊，咁啊当地好出名就系一个滩羊啊，即系个羊一个品类啊，叫滩羊咁样。系啊，咁啊哇，好多嘅嗰个做法都食过啦，呢、這个烤噶啦吓，嗰、个咩啊涮羊肉啦，其实就系炆嗰啲啦，系咪？仲有清水锅啦，哇，真系啦，基本每一餐都系有羊肉嘅，都喺度食羊肉嘅，系啊，咁啊真系唔同嘅做法都系咁好食。佢哋嗰地当地嗰啲羊咧，佢唔腥嗰只，佢叻啊，真系啊，咁啊最后我好似食一个叫百草滩羊，咩意思呢？佢就话嗰啲羊咧，佢食好多唔同嘅草嘅，啊过百种嘅草啊，所以佢又点靓点靓点靓系咁样解释啊。咁就当地人咧食嘢都好夸张噶，吓食嘢好夸张啊！我哋试过咧，即系成个团咁样，讲紧系十三四个人，佢可以上你十五六个菜，哇！大佬点食啊？仲唔系细份嗰啲？好大份下噶，佢哋好高估广东人嘅食量啊！哇，真系每一餐你都系撑爆嗰种，但系咧佢话当地人唔系啊，啱够食噶咋，两个人可以食一个羊髀啊！我吓唔系啩，好夸张啊！但我哋真系唔得，真系唔得！哎呀，你会发现咧，每一餐你都觉得哎呀好浪费啊，又剩咁多，好想打包走啊！系啊，因为佢哋真系好好客得嚟咧，又真系好食得。啊！佢哋用自己嗰个食量嚟摆喺我哋呢个广东团上面，唉，真系太高估啊！西北嘅美食正嘅，真系正嘅，同埋真系有好多我哋喺广东好少食到一啲菜啊咁样。咁啊，好得意系咩咧？就系反而去到宁夏咧，宁夏菜心系食唔到嘅。系啊，我试过两三餐，我都想问喂有冇宁夏菜心食啊？冇喎。最后一餐卒之食到啊，宁夏菜心啊，但系好似广东嗰啲宁夏菜心又好食啲咁样啊，你喺当地食嘅宁夏菜心。

0: 了解当地一啲风土人情啊，咁啊感受到佢哋呢一个风沙治理嘅成效啊，见证咗百千万工程，带动咗佢哋当地嘅经济嘅一个成效啦、啊、等等，咁啊可以真係好开心嘅一个旅程啊，咁所以呢返到嚟同大家简单分享一下，咁到时呢就做返啲短视频，再详细啲咁样通过短视频嘅形式同你一起去分享返啦，好嘛。咁啊，感兴趣嘅朋友都可以随住我嘅呢个步伐啊，咁啊假期你都可以去宁夏度逛一逛下，行睇一睇啊，感受一下当地嘅一啲风土人情，都系一个几唔错嘅选择嚟嘅。呢一首歌歌名同我哋依家中午时分休息嘅时间段好吻合嘅一首歌，闭目入神啊！有冇朋友眯住眼听住把声，今日听我哋嘅直播嘅咧？
1: 片段在摇晃，白被单盖过了绝望。

好，咁啊，听我会有 Ronald 郑中基呢一期啦，好 hit 嘅呢一首歌《闭目入神》，咁啊，原本其实系一首旧作嚟嘅，咁啊。系咪林家谦佢嘅演唱会上面邀请咗郑中基做嘉宾啊？咁啊，然后咧剪呢个短视频，咁好多朋友咧会将佢哋两个音嘅一个唱法做一个对比，咁大家会觉得哇，系咯，林家谦唱都好听噶啦，啊，冇谂到郑中基出声正啊，男人味啊出晒嚟啦，系、啊、嘛？咁所以咧就好多人会因为咁样要追翻听呢一只嘅《闭目入神》。郑中基嘅版本吓，咁啊，亦都系近段时间

短视频平台又好，或者系好多嘅 live house 啊，都会唱翻呢一只歌，听翻呢一首作品啦，闭目入神。咁所以其实真系俾到我一个启示，就系话咧，歌一定要有啊，可能好耐好耐以前嘅都唔紧要，话唔定咧事过境迁，一个咩原因咁样吓，突然间摊发着都好啊，系嘛？即系起码你有内容啊，有内容好紧要啊。咁所以我都会。將希望抱住喺我以前嗰啲歌嗰度，咁的确小弟嘅一隻歌呢，最近呢亦都有人唱返，就係呢一隻这么远那么近，咁最近呢亦都係发行咗啦，咁由广东乐坛嘅俊男美女组合梁珊珊同埋林心心去合唱我呢一隻嘅旧作啊，咁啊，因为呢只歌讲真已经系20年前我写落嘅一只歌，这么远那么近。咁20年后由两位新生代嘅歌手佢哋去重新演绎，咁啊，并且歌名都改咗嘅，叫做《不测天气》，咁亦都系上线各大嘅音乐平台。咁大家咧都可以喺 Google 啊、QQ 音乐啊一啲音乐平台去搜呢一只歌《不测天气》啊。咁啊，就系小弟作词作曲嘅《这么远那么近》嘅一个全新嘅版本。由林心心同埋梁珊珊去演绎嘅，咁我听日会将呢一只歌喺节目当中去同大家一齐分享翻，好嘛？一个版本，其实我听嘅时候都好感动，廿几年前嘅歌，依家终于有人识欣赏，其实好多以前听开我节目嘅朋友都话，呢只歌好听嘅，系咯，咁都多谢两位年轻嘅歌手啊，咁样啦。咁都佢哋都鍾意呢一隻歌啦，咁所以呢就遲啲大家就可以我听日会拎返出嚟播俾大家听啊。咩歌？哎呀，我啱先讲完我自己寫嘅一隻歌啊，咁俾两位年轻歌手去演绎嘅。有冇版权费？咁其实讲钱就伤感情啦，係咪先？讲钱就伤感情啦。歌还是那首歌，而歌已不是以前那个歌。哎，讲到好啊。的确旋律歌词都是以前那首作品，但唱的人已经不同了，心境都不同了。现在播出来听一听，我未摆上电台这只作品，我是今天的时间比较赶一点，我听日我等一间就会摆上去，听日可以跟大家去分享这一只我20年前写的歌，20年后全新录制的版本，听日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希望都多多支持啦，但你真的想听，其实你就直接你 Google 啊、QQ 音乐啊嗰啲直接搜歌名就得噶啦。不测天气啊，呢、這个歌名就叫不测天气啊，系啦，咁就系我以前写嘅《这么远那么近》歌词歌词旋律都一模一样，编曲唔同，唱嘅唔同啊，唱嘅唔同，编曲唔同。万一呢一首歌火了，怎么样？咁啊最好啦，系嘛？最好啦，最好能火啦。咁火唔火呢个随缘啦，系咪？歌咁鬼多，几时轮到你啊？但系咧，你又唔可以完全冇呢一个叫做咩啊？冇呢个希望，人又唔可以冇希望嘅，系嘛？咁啊，凡夫俗子话斋，万一咧，系咪好难讲噶？即系等于上个礼拜我哋市民证分享嗰个兆永街有人中咗1000万，系咪啊？万一咧？你就会成为千万富翁噶咯噃，系嘛？你做一啲小嘅动作，系嘛？你每日坚持去做一啲动作，或者佢一个积累嘅过程咧，啊，话唔定佢会系嘛转变成一个你意想唔到嘅好嘅结果咧。啊，但系你唔去做，系嘛？你都觉得唉冇可能噶啦，唉有乜学机会啊冇噶啦，咁你都唔去做呢一件事，你都唔去做呢个动作嘅话，咁佢肯定唔会落到你嘅身上噶嘛，系咪先？系啊，正所谓机会都系留俾有准备嘅人啦。咁你都连准备都冇，咁啊点会有机会啊？好啦，1:48依旧欢迎大家喺呢个中午时分锁定我哋嘅直播啊！呢度系 FM 109嘅高耀综合广播，一度都有我哋
丁启诚花生油特约播出的直播节目超级偶像，我是 Super， 你哋好吗？再次欢迎你揸车的路上可以锁定我哋频道啦 ，FM 105.9，又或者咧可以抖音里边咧搜索小弟个人账号星空下的不眠人啊，可以咧 K 入嚟我哋嘅直播间同我哋一齐互动一齐分享，又或者视频号搜索官方账号啦，爱加105.9。

亦都 OK， 冇问题嘅。入到嚟嘅朋友记得帮我点个赞啊，点点赞，分享一下去到你哋嘅社交平台，传播出去啊，支持一下，好嘛？咁啊，希望大家高抬贵手，多谢多谢。好歌送俾你呢一只作品，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

啊，想问你会有 Leon 嘅呢一只作品，歌名叫做《情深说话未曾讲》啊。咁啊，仲系呢个时分啦，同你一齐去分享呢只嘅经典嘅作品啊！哎呀，都好耐下噶啦，我啱醒起，哇！呢只歌好经典噶，真系啊！依家病好多都年轻化啦，汉堡点解咁样讲啊？发生咩事？不妨可以话声我知吓，系咯，撒钱框，撒钱框啊！咁啊，当然系噶，依家好多小问题咧都年轻化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注意飲食啦，呢个好关键啦，注意休息啦，同埋咧注意要做一下运动啦，系咪先？好啦，咁啊欢迎大家啊，有咩开心嘅唔开心都可以啦，喺度呻一呻讲一讲，冇问题嘅。啊咁啊都期待有你哋嘅力撑，有你嘅支持啊，系咯。咁啊汉堡有咩想同我分享嘅，咁啊不妨都可以啦，话声俾我哋知。咁的确啦，人

喺即系呢个社会当中咁啊，你都会要适应呢个社会嘅变化啦，系啊，适应呢个社会嘅节奏啦。咁喺呢个适应过程当中，其实系一件几辛苦嘅事情嚟嘅，系啊，即系等于我哋去到大城市，有时候咧，你会见到佢哋咧，见到佢哋会比较攰啊，系啊，比较攰嗰只嘅，真系，可能佢哋会得到一定嘅叫做金钱啦，咁但系你觉得我即系俾我喺我眼中换取金钱嘅方式方法，就喺度损耗紧佢自身嘅健康呢一种啊，系啊，咁例如啊饮食不定时啦，作息亦都系不定时啦，咁呢一样嘢特别针对大城市嘅朋友咧，系经常性地发生。咁好简单，即系等于我去广州咁计，你会见到好多嘅朋友真系嘅，真系第一个佢哋食嘢真系不定时嘅，第二个佢哋真系食乜嘢亦都系好似冇乜得拣咁样，就即系会好简单，好随便。食得饱就得啦，究竟食咗啲乜，食得好唔好，系咪有冇营养？对于佢哋嚟讲，真系会忽略嘅一样嘢，佢食饱咗得噶，或者有嘢食落去就得噶啦。哎呀，即系依家系俾我觉得唔系啩？因为我哋不断喺度追求紧美好嘅生活，系嘛？但唔系话追求两餐温饱，咁当然你话喂系咪真系有人逼住佢系咁啊？佢又唔系啊，又冇人逼住佢噶，只不过佢想用更多嘅时间去换取更多嘅金钱，咁佢会花喺自己身上嘅精即或者系个专注自己身上嘅咧，佢会少咗啊！特别系年轻人，啱先啲 friend 讲年轻人都系咁咯，佢觉得冇问题啊，我食嗰啲都 OK 啊，喺简单食啲嘢或者我唔食都 OK 冇问题噶。系嘛？你会发现身边好多，特别系女孩子嘅，我唔食都得噶，咁样佢可以咁样嘅，唔食嗰两餐冇问题噶。我试过有一次同一啲女孩子去啊，唔知开会定咩，佢哋一个下昼一滴水唔饮都得嘅。系啊，我吓咁都得，一滴水唔饮佢都冇问题，佢都可以忍得到。啊，真系好嘢喂！咁长期落去，你一次半次 O K 啫。如果你成为一习惯，大佬好大镬噶，好大剂噶，呢啲即系影响你嗰个新陈代谢噶嘛，系咪先？我哋时不时都想饮下水啊，嗰啲咁，所以咧，亦都希望年轻嘅一啲朋友咧，系事业好重要吓，搵钱好重要。咁但系咧，千祈唔好忽略一点就系健康先系革命嘅本钱啊，健康先系最昂贵嘅。系嘛？当你拥有健康嘅时候，你已经击败咗百分之唔知几多嘅人噶啦，系嘛？咁所以咧，冇睇小健康咯，冇因为我要搵多啲钱而忽略咗健康咯，好嘛？好啦，咁啊，节目时间关系，咁啊嚟到呢一度咧，亦都要 say goodbye 啦。节目最后带俾你会有呢一只，同样系小弟自己作词作曲，由本土歌手蔡晓去演唱嘅呢一只歌，歌名叫做。站起来，为大家加油打气，去到听日中午时分1点到2点，我哋再倾过，拜拜。

0: 老了，而你慢慢长大，生活枷锁如何去挣脱？跌倒了，我站起来。命运，
1: 我是第三届最美孤妖人洪令聪。世界上最快乐的事，莫过于为理想而奋斗。
2: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子欣，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3: 下午2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2: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布整咗个几千方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2: 真系噶？咁点卖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2: 你好叻啊！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掀开人生帷幕的是他们，拉上人生帷幕的亦都是他们。
5: 他们是医生和护士，
6: 医者仁心，大爱无疆，
4: 请给予医护工作者们多一点的理解和尊重。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外加1059，外加一

0: 上班了，希望大家能陪着我们。
1: 每个孩子来到我们的身边，都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而我们留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陪伴，陪伴亦是一种爱。
2: 温暖的代名词，
3: 家是休憩的避风港，
2: 家里家外
3: 亲人朋友
2: 或浓或淡，
3: 或聚或散，
2: 爱家1059，为我停留，
3: 为我停留，
2: 为你守候，
3: 为你守候。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2: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仙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我每日忙工作忙应酬，做住一啲做极都做唔完嘅嘢，睇落好似自己好重要咁。
7: 爸爸爸爸，你应承我今日去公园玩噶，我哋几时出发啊？
6: 对唔住啊，仔仔，爸爸都唔记得约咗你添。今日爸爸你有个好重要嘅会要开，我下个礼拜再同你去啊，好唔好啊？
7: 你讲大话，我憎死你啊！
6: 喂，老婆啊，咩事啊？
8: 翻嚟噶，今日阿妈生日，你唔记得咩？前两日我先提咗你。
6: 哎呀，我今日有个应酬要去，你帮我同阿妈讲声啊。
8: 有冇搞错啊你？你几耐冇翻过屋企啦？同佢哋讲咗你会翻嚟食饭噶，佢哋唔知几开心啊！你唔好对住个仔又系咁，连你爹哋妈咪都系咁先得噶。
6: 一路奔忙，蓦然回首，先至发觉自己错过咗人生最宝贵嘅嘢。家人需要你嘅陪伴。想回家看看。
9: 张总，机票订好了。
10: 好，谢谢。曾经我以为生活就只是如此，日出而作，日落而息。
11: 先生，请把手机调成飞行模式，谢谢。
10: 但是直到遇见你，看见你的笑容，我才发现世界有了色彩。一样的城市，一样的道路，因为有你的存在，让我发现从来都没有发现过的风景。爱家1059，爱的声音，家的感受。
11: 爱家1059。

0: 老师，我要参加大学生山区支教志愿服务。
1: 爱需要勇气。
2: 半年了，你还不回来吗？你知道恋人半年不见一次意味着什么吗？
0: 对不起，这里的孩子需要我。
2: 难道我不需要你吗？
1: 爱需要坚持。
0: 怎么是你？
3: 因为这里的孩子也需要我。
1: 爱需要奉献。
0: 孩子的未来，我愿意用青春灌溉。
4: 我愿意，
5: 我愿意，
6: 我愿意，
1: 我愿意，我愿意。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钟翠芬。我觉得读一本好书就是和许多高尚的人谈话。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三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启程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喺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4: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热量、高代谢的食物正在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肥胖越发常见。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那么，长期素食能否帮助实现减肥的目标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大众熟知的素食是指不吃动物肉的饮食模式，但其实素食也分很多种，只是不吃禽畜肉而吃鱼虾类的称为鱼素，可以吃牛乳鸡蛋的称为乳蛋素，所有动物肉和乳蛋都不吃的称为纯素。不同种类的素食有不同饮食禁忌，但所有素食模式通常都强调水果、蔬菜、豆类和谷物等食物的摄入。而通过素食实现减肥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决定体质增肌，素食减肥要因人而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1: 楼道随意堆放杂物，当灾难发生，安全通道竟无法逃生，保持通道畅通，保障生命安全。
2: 差少少嘅咋，差少少咁多就得㗎啦，
3: 仲未摸到㗎，真係蠢啊。

0: 解我只手咁震嘅？定啲嚟，定啲嚟，我一定得嘅，我一定可以噶。耶，阿妈，我捉到啦！
1: 喂，你做乜嘢啊？老公，佢捉住我嘅手啊！
2: 喂，靓仔，你拖过界喎、
0: 啊？唔好意思啊，唔好意思啊，我系想
1: 佢想拖我只手咋，唔好意思啊，嗱，俾你拖啦。
3: 第一次我牵起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
4: 你有几耐冇拖过佢嘅手？爱家1059提下你，有啲情唔可以等。

0: 咦，杰仔，新买咗电动车啊？
1: 系啊，啱啱买嘅，方便上落班啊嘛。
0: 咁点解唔将车停喺嗰边电动车停放充电区域啊？
1: 吓，嗰度啊？唉，太远啦，而且充电咧仲要俾钱，自己带翻屋企充电都不知几方便啊。
2: 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请唔好将电动车推入电梯。
0: 系、哦，电动车爆燃好危险噶，而且电梯空间密闭，走都走唔到啊！你都系唔好入嚟啦。
1: 唔好意思啊，我出去啊。电动车虽方便，消防安全更关键。
0: 为咗你同家人、邻居嘅安全，请将电动车停放喺安全指定嘅位置。
3: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3: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一零五。

0: 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3: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3: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3: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超车遇到左转车，谁来担责？路中间的黄色虚线是可以临时跨越的，发现前车要左转，就借对向车道超车，结果与前面左转车撞上了，这个事故责任在谁呢？根据法规规定，前车正在左转弯的，不得超车，所以这样的事故要由超车的车辆负全责。请记好，前车正在左转弯，掉头，超车的，不得超车。
0: 嗰一刻第一次听到我哋嘅声音，
1: 欢迎大家锁定爱家1059高腰综合广播。
6: 嗰一次我哋喺活动现场见面，
7: 欢迎嚟到我哋爱家1059听众见面会嘅现场，我系 DJ Super， 大家好嘛？
0: 嗰种惊喜，
6: 嗰种惊喜如鲜花在你我心中绽放，
0: 初心不变，
6: 仿如初见，
0: 如春风一样靠近你嘅耳边。如细雨一样滋润你的回忆。爱家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路口相逢，谁先谁后。驾车通过一个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的路口，那相对行驶的车到底谁应该让谁先行呢？如果你是左转弯，要让对面直行的车先行，让过直行车后，对面有车在右转，这时就是对面右转的车让你先行。没有方向指示信号灯路口，左转让直行，右转让左转。如果不让行发生事故，可是要承担事故责任的。

0: 呢一刻车水马龙，上班路上，
1: 呢一刻人头涌涌，业务办理。
0: 呢一刻红绿相映，股市风云。
2: 呢一刻灯光璀璨，城市不眠。呢一刻，
0: 呢一刻，
3: 呢一刻，
0: 你需要我哋，
2: 你需要我哋。
4: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李李恒，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一零五九，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四点。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1: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1: 咁就要用天。

0: 嘅观光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首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还有不能通行的绿灯吗？驾车通过路口虽然是绿灯，但前方交叉路口交通已经阻塞，这时还能继续行驶吗？法规规定，机动车遇有前方交叉路口交通阻塞时，应当依次停在路口以外等候，不得进入路口，而且还要依次排队，不得从前方车辆两侧穿插或者超越行驶，不得在人行横道、网状线区域内停车等候。闯绿灯是个俗称，简单点说，就是前面路口已经拥堵了，虽然是绿灯，也不能前进，这只会加剧交通拥堵状况的，即使是绿灯，也不能继续。
4: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爱家1059。

0: 哇 ，Chanel 红免费试用啊！反正俾$16快递费啫嘛，申请先试试先。
1: 微信朋友圈嘅 Chanel 口红试用宣传广告，唔少贪靓嘅女生申请之后，喺对方嘅网站上面填写咗自己嘅联系电话同家庭住址，结果唔单止收到嘅口红系假货，仲因此要支付$16嘅快递到付费。
2: 实际上呢$16并非快递费，而系代收款费，亦即系话骗子利用微信朋友圈打住产品试用嘅旗号，做起咗虚假销售嘅勾当。所以提提你，千祈唔好轻信打住免费试用旗号嘅产品宣传广告啊！
3: 移动收听好方便，粤听 A P P 就搞掂。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 P 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4: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
3: 记住啦，粤系粤语嘅粤，听系听觉嘅听啊！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4: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

0: 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喂，你好。
3: 喂，王小姐，你好，我哋呢边系快递公司噶，你有两个涉嫌洗黑钱嘅邮件都未签收，你自己同公安局联系啦。请问需唔需要我帮你转过去啊？
1: 啊，咁啊。
4: 王小姐你好，我系公安局嘅徐警官，你同张强洗黑钱嘅呢件案件有关，而家佢已经被全国通缉紧噶啦。
5: 王女士在她的恐吓和拐骗之下，打开了电脑，输入了对方指定的网址。之后王女士又被骗到附近银行的 ATM 机前，并输入了对方提供的一串数字。等王女士收到了她的银行被转账了84万元的短信之后，才发现了被骗。
6: 公检法部门人员冇可能通过电话办案，凡接到公检法电话，睇到涉及洗钱通缉之类，一定是诈骗。
7: 妈咪，我要妈咪啊！
8: 咦，咁夜啦，公主系唔应该一个人喺出边流眼泪噶、啊？
7: 我搵唔到翻屋企嘅路啊！
8: 荡失路啊！我都刚好荡失路啊！不过你睇天上面嘅星星都荡失路啊，因为佢哋匿喺云嘅后边，但系佢哋一啲都唔惊、啊。你知唔知点解啊？
7: 点解啊？
8: 因为他们知道总会有人见到他们，陪住他们等云散开咯。来啦，我陪你等妈妈好不好啊？
7: 好。叔叔，你是不是天使啊？
8: 我啊，只是一个刚好路过的朋友啦。记住啊，小妹妹，无论什么时候，就算觉得几咁惊都好，都一定会有一个路过的朋友在你需要的时候陪住你的。
9: 总有一种声音在你需要的时候为你点亮一盏灯。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我们愿做你每一个夜晚那位刚好路过的朋友，温暖守候，从未离开。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法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下午5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4: 我要食白切鸡，
5: 我要食海鲜啊！
4: 咁就要用端。

0: 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1: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哈哥，呢位是我朋友。哈哥你好，你好。
4: 好啊好啊，嗱，介绍啲靓嘢俾你食，食到好嗨噶。
5: 嗱，你哋慢慢玩啊。
0: 咦，呢样嘢我见过喎，记唔记得上次阿 Sir 嚟学校做宣传啊？呢啲毒品嚟噶，你啲乜嘢朋友嚟噶？我哋借厕所走啦。吓，真系噶？唔好意思啊，我都唔知道佢系咁嘅。诶，走啦走啦。
1: 毒品化身千万，让人防不胜防，高度警觉，远离毒品，为青少年健康成长保驾护航。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其实小朋友的内心世界是很简单的。
1: 我们的爸爸好大的，一次比人一个想跑，有一个充满爱的家。
0: 家长的关心和呵护才是孩子们成长的养分。请关爱儿童成长。

0: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下午5: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

0: 时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我要食鱼生，
0: 我要食白切鸡，
1: 我要食海鲜啊！
0: 咁就要用端剧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1: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插布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0: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1: 真系噶？咁点买啊？
0: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剧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1: 你好叻啊！
2: 买高腰特产，
1: 上高腰优品会；
2: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1: 上高腰优品会；
2: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1: 上高腰优品会。
2: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1: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2: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1: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3: 电动车和杂物切勿摆放在安全出口、消防疏散通道。电动车宜在室外集中停放和充电，切勿使用老旧线板，以防电线短路引发火灾。充电时间不宜过长，以防电池过热引发爆炸。切勿使用废旧电池及充电器，并定期检查更换。
0: 生活中总有好多意想唔到嘅惊喜发生。
1: 啱行到公交站，就见到想坐嘅公交车到站。
0: 刚好排队买到最后一块嘅面包。
1: 又或者喺熟悉嘅电台里面听到一首熟悉嘅歌。
0: 生活唔只有梦想同抱负，
1: 仲有眼前嘅小幸福。
0: 爱家1059，
1: 同你一齐感受生活中嘅美好。
0: 生活中嘅美好。

好啦，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昼好啊！咁啊，现时咧同大家播报一则最新嘅天气情况，就系高于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咧，现在生效当中吓。咁啊，过去一小时咧，回龙嗰边咧已经出现短时嘅强降水噶啦。咁啊，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呢个降水会持续嘅，所以咧高于气象台刚才都系发布咗咧呢一个回龙啦、交塘、白土、莲塘、新桥、活道、白珠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所以咧请大家注意防雨啊！好啦，重复一次下，过去一小时回龙嗰边咧已经出现短时嘅强降水，咁啊预计未来一到三小时呢个降水系会持续嘅，所以咧高于气象台亦都系发布咗回龙、交塘、白土、莲塘、新桥、活道、白珠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嘅，咁啊所以请大家咧要注意防雨啊！

0: 你看，车后面有一个座位，我俩挤一挤吧。
1: 哎，累死我了。
0: 哎，你看，跟在我们后面上车的是位拿东西的阿姨，我们不如把位置让给她吧。
1: 啊，好吧。
0: 阿姨，您拿着东西站着不方便，这有个座位，您坐吧。
2: 啊，谢谢你们，不用了，我的东西啊不重。
0: 嘿，坐吧，阿姨，我们都快到站了。
2: 哦，那好，真谢谢你们了。
0: 阿姨，再见。
2: 啊，再见，再见。
0: 阿伯，我这位置啊让给您，您啊坐好扶稳。
3: 哎呦，好好好，谢谢您。
0: 不用谢，我这座位啊也是两个小女生让给我的，我们都要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3: 哎呀，说得对，说得对。
4: 一个简单的动作却温暖了别人的心，谢谢您把座位让给最需要的人。
5: FM 101.9，全城你我必听之选，高腰电台，高腰电台。
6: FM 101.9，擦出直觉无限。

免总有些缺憾，若果不甘心去问，问到最尾叫内心也长出裂痕。

0: 第三届最美官邀人徐醒之，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黄昏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在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在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

0: 都要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0: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爱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我要食鱼生，
3: 我要食白切鸡，
2: 我要食海鲜啊！
3: 咁就要用。

0: 式厂房喎、
1: 啊。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0: 真系噶？咁点买啊？
1: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买，抖音、微信小程序，手端溪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0: 你好叻啊！
2: 端溪城花生油就系香。
3: 买高腰特产，
0: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0: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0: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0: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0: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4: 哇，唔使点咁多菜啦，大家食餐饭只係为咗聚下啫，唔好咁浪费啦。
5: 你一阵出去嘅话记得关灯喎，唔好浪费啦。
6: 你支水仲有成大半，不如你飲完先仔呀，唔好浪费呀嘛。
7: 喂，抹个嘴啫，唔使用半包纸巾吓嘛，唔好浪费啦。
8: 自弱自弱，积少成多，一滴两滴汇成江河。做新时代人，拒绝浪费。
9: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0: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0: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2: 表姐，表姐，
3: 吓吓得我啊！
2: 咦，几日冇见，点解你皮肤差咗，反而又迟钝咗噶？
3: 可能系我成日挨夜追剧啩。咁你呢？点解你黑眼圈咁大噶？
2: 唉，琴晚又打机打到2、3点咯。
4: 仲挨夜啊？唔好再透支未来啦！从今日起，我哋一齐早睡早起啦！
5: 喂，喺度听乜啊？我又要听。
4: 哎呀，你急咩啫？拿俾你啦。我等
5: 待，我希咦，你做乜成日都听住呢首歌啊？
4: 我阿爸阿妈咧都过咗去啊，咁我都嗱呢、這个俾你噶。
5: 点解又系呢首歌嘅？
2: 家姐啊，你够啦！你点解成日都系听紧呢首歌噶？
4: 来来回回，我喺门口就听到啦。
6: 爱的声音

0: 车客运站到啦，请各位乘客按顺序前门上车，后门落车。
1: 喂，快啲啦，唔系一阵冇位坐啊！
2: 搞错啊，打尖。
1: 你边只眼见到啊？
3: 小姐，请问你吃咩啊？
1: 我想要一份。
4: 靓女，唔使讲嘢，俾个猪扒饭我。
3: 先生，唔该你排队啦。
5: 礼让三分，和谐共融。排队千万莫拥挤，先来后到再付礼。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傍晚6:30。
6: 爱家1059提醒你，跟住落嚟播出嘅系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4号，星期一，农历八月初四。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2: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回到北京，
2: 为全球南方聚力起金砖合作新城。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国办印发通知，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
2: 国新办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
0: 国务院对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提及调查。
2: 商务部等八部门发文促进智能家居消费。
0: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启动。
2: 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圆满结束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昨晚回到北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返回。
0: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行程结束之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向随行记者介绍此访情况。此访是15-5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4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动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携手推进安全治理，共同应对传统和非传统安全威胁。 这些重要主张紧扣时代发展潮流，把握人类进步大势，顺应全球南方国家共同期待，为提升全球南方在国际事务中的影响力和发言权提供了可行路径。聚焦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2: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基新说，当前多数行业暂未出台专门的结算支付规则，部分大型企业利用这一漏洞，滥用市场竞争优势地位，通过模糊账期起算节点、拖延验收或结算、滥用商业汇票和应收账款电子凭证相关手段，故意拉长上下游中小企业账期，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
4: 这不仅挤占了中小企业的现金流，影响中小企业正常运转，而且影响行业健康发展和社会信用体系建设，阻碍国民经济畅通循环，急需采取措施进行专项整治。
3: 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
4: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付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加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3: 通知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155期间，我国将加快完善优质高效整合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5: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155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6: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的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5: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7: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

0: 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及调查。今天下午，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八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2: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2026年8月末，我国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6.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464.80万亿元，同比增长 7.2%。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分析，
3: 我国社会融资规模 M2 同比增速仍然保持在 7% 以上，与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说明信用总量的扩张并非偏弱的格局，但是它结构发生了变化。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已经超过贷款的占比，并且较五年前同期高出近20个百分点。我们需要转向综合观察贷款、债券、股票等多元融资方式的全面视角。
2: 今年前八个月，债券和股票融资在社会融资规模增量中的占比升至约 50.3%。 专家指出，这种结构变化并非短期的季节性扰动，而是需求侧经济结构转型、金融供给侧多层次金融市场体系逐步完善等多重因素影响下的长期趋势。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4: 企业和居民选择把钱存在银行还是用于扩大生产项目投资或者是增加消费，这取决于企业和居民的意愿，需要货币、财政、产业等各类政策协同发力，进一步畅通经济的循环。
2: 八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4.9%。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8.3%，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9.3%， 以上贷款增速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与上年同期持平。五年期 3A 级企业债到期收益率为 1.73%， 均处于历史低位。田立辉分析，
4: 当前金融供给宽松，货币需求满足度高，较好的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取向，为经济稳定增长、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政策环境。
0: 商务部等八部门近日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

0: 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绍华，
1: 当前消费者的居住需求已经从有房住、有家电，转向住的智能、安全、舒适、便捷。智能家居单品普及率已经很高，市场基础非常成熟，所以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0: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此外，针对家居家装领域配套服务不便利问题，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2: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今天起到20号在全国举行，主题为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各地各部门同步开展系列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周开幕式14号下午在山东济南举办，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版、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等一系列网络安全成果。网安周论坛活动按照1+15架构举办网络安全技术高峰论坛和15场专题分论坛，重点围绕政务信息系统安全管理、人工智能赋能网络安全、个人信息保护、汽车数据安全等主题进行交流研讨。此外，各地区各部门也将组织本地区本系统开展一系列的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宁夏中卫是全国同时拥有国家新型互联网交换中心和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络国家枢纽节点的双中心城市，承担着东数西算重要任务，网络安全保障责任重大。中卫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综合保障大队教导员石文鹏介绍，宣传周期间他们将深入数据中心开展网络安全专题培训及座谈，帮助企业提升防护能力。
4: 我们还深入社区、机关、校园开展普法讲座，结合净网、护网、专项行动、典型案例，介绍公安机关打击网络违法犯罪的工作成效。
3: 辽宁省鞍山市委网信办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周辉介绍，本次网安周将立足鞍山工业城市特色。
5: 我们通过开设网络素养主题公园，举办了路演、沙龙、研讨会、科技展览、人才招聘、供需对接等活动，开展了沉浸式的科普体验。
3: 陕西各地市也在积极行动，西安市将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系列宣传服务，榆林市启动了网络安全宣传周短视频有奖征集活动，最高奖金达5000元。陕西民航系统也推出了网络安全宣传周 AI 作品征集评比活动。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31.7，同比提升1.5%。
2: 国家药监局今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
6: 受南海热带低压残涡和冷空气共同影响，今天海南多地强降雨持续。海南省气象局今天上午继续发布暴雨二级预警。截至今天8点，海南全省已安全转移危险区域群众4.2万余人。
2: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宣布，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于明天正式开幕，各项准备工作已经就绪。本次论坛共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以及国内外专家学者参会，其中包括60余位部级和军队总长级以上代表。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

0: 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也门政府军13号表示，其与胡塞武装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双方伤亡数千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4号表示，过去五天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和台风战机发动了300多次空袭，袭击了也门大部分省份。战机均从位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两座基地起飞。作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力量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打击了位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所有打击均精准命中目标，并给该基地造成了重大损失。也门政府军13号说，其与胡塞武装在也门西部沿海地区及相关岛屿持续一个月的冲突中，政府军伤亡约2000人，胡塞武装有1000多人死亡，数千人受伤。也门军事组织也门政府军下属的民族抵抗力量发表的一份声明说，相关伤亡发生在8月9号到9月10号期间。声明说，冲突始于胡塞武装对民族抵抗力量发起了导弹、无人机等袭击，随后冲突从红海沿岸的荷台达省南部扩展至临近的塔伊兹省。随着战事持续升级，双方对战场态势的表述目前存在明显分歧。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此次行动主要针对也门政府军方面持续进行的军事集结。尽管对方获得了密集的空中支援，但相关行动并未阻止胡塞武装在地面推进。胡塞武装还称，其控制范围已延伸至红海沿岸部分岛屿，但红海和曼德海峡的航行以及国际贸易安全有序，不会对国际航运构成威胁。国际移民组织13号发布公告称，因也门政府军和胡塞武装冲突加剧，当前该国的流离失所者人数已经达到了85818人，较此前一天该组织公布的数据增加近10000人。也门西南部的塔伊兹省受影响最严重，流离失所者人数最多。国际移民组织还表示，许多家庭在此前长达数年的冲突中已经多次流离失所。
0: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表示，中方对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深表关切。
2: 连日来，也门和红海局势升温，造成无辜平民伤亡和能源等民用设施受损，中方对此深表关切。袭击关乎民生的民用设施不可接受，地区局势动荡加剧，不符合各方利益，各国主权安全都应该得到尊重。通过政治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是唯一出路，中方呼吁相关各方保持克制，通过沟通对话缓和矛盾，推动局势尽快降温。
3: 美国总统特朗普9月12号到13号访问爱尔兰期间，连续两次公开表态，乐见北爱尔兰与爱尔兰共和国实现统一，招致英国朝野强烈反对。时隔一天，英国、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三地的首席大臣14号举行会议，讨论更紧密合作的途径，包括宪政议题。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再次表示，他支持北爱尔兰脱离英国，与爱尔兰统一。
5: 有北爱尔兰，也有爱尔兰，在我看来，把他们合并在一起似乎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
4: 此前一天，特朗普在都柏林与爱尔兰总理马丁会晤后的联合记者会上发表类似言论，引发英国政界强烈反对。爱尔兰和北爱尔兰的统一问题长期存在争议，特朗普此次表态打破了历届美国总统在这一问题上的中立立场。英国首相伯纳姆办公室发言人12号表示，特朗普发表相关言论之后，首相关于边界公投的立场保持不变，他致力于维护贝尔法斯特协议。按照贝尔法斯特协议，只有英国北爱尔兰事务大臣有权决定举行边界公投。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说，北爱尔兰是英国的一部分。改革党领袖法拉奇也表示，我不同意特朗普的观点，北爱尔兰是英国引以为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就在英国忙于应对外部舆论冲击之际，威尔士地方政府首席部长约沃斯、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斯温尼和北爱尔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奥尼尔14号在威尔士首府卡迪夫会面，这是约沃斯就任威尔士首席部长以来三人首次面对面会晤，三地首次同时由希望脱离英国的首席大臣主政。三人计划在会面期间声明各自地区寻求脱离英国独立的权利。 讨论欧洲

0: 事务、国际合作、经济和能源议题，预计三人将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呼吁威斯敏斯特为威尔士、苏格兰和北爱尔兰的宪制变革做好准备，制定规划并予以推动。斯文尼认为，推动宪制变革的势头不可阻挡。
1: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在13号举行的日本冲绳县知事选举中，受自民党等政党支持的冲绳首府那霸市前副市长古谢玄太确认当选。日媒分析认为，此次古谢当选意味着日本政府将在其以所谓应对危机为名推进西南诸岛军事化过程中，让冲绳承担更重要角色。
2: 印尼国家搜救局14号上午表示，在爪哇海海域发生事故的客轮目前仍漂浮在爪哇海，船体处于倒扣状态。截至14号清晨，事故已造成6人死亡，仍有129人失联。该艘客轮事发前曾报告遭遇恶劣天气。
1: 芬兰政府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核计划。据称，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2: 瑞典选举委员会14号凌晨公布的本届议会选举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反对党阵营将赢得议会多数席位，最终选举结果最早将于17号公布。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张明浩、刘佳荣，主播舒心、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最美高腰人廖福阳，每一个不曾起舞的日子都是对生命的辜负。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雪莹，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傍晚7:00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升。

而家讲下刘备啊，佢系终归得到任命啦，捞到个官仔做下，就系做一个县嘅治安督察嘅县尉。于是呢，佢就带住关公、张飞同埋廿零个亲随就去安喜县上任啦。佢上任办公一个月，既冇铲地皮收黑钱，就更冇敲诈勒索、贪赃枉法，对啲老百姓啊非常之好嘅。秋毫无犯，

0: 所以啲民眾對佢當然係十分好感啦。咁啊，好聽佢說話。劉備上任之後啊，同關公、張飛兩個兄弟食飯就同埋一張台，瞓覺亦同埋一鋪床，好親密。而劉備呢，喺大庭廣眾當中坐嘅時候啊，哎呀，關公同張飛啊，總係恭恭敬敬咁企喺佢個旁邊，成日都唔攰嘅，成日都係咁精神嘅。過咗四個月咁上下，朝廷落咗道命令噃，凡係因為軍功而做官嘅要淘汰咁。劉備啊諗住自己呢一運大概都要篩咗佢噶啦。呢一日，定州嘅一個督郵就嚟到安喜院視察。督郵個官幾大粒噶嘛，佢係專管監督本州屬下各個院嘅政績嘅。咁今日督郵大老爺駕到呗，劉備啊出到城外去迎接，就向佢行禮。嗰、那個督郵啊非常之大支嘢，就坐喺馬上邊。將條馬鞭輕輕咁點點下，咁就算回禮㗎喇喎。關公同張飛就嬲喇。接咗督郵去到賓館住落，嗰、那個督郵大模斯樣，面南而坐，同係大人物都係面向南坐嘅。劉備就不恭不敬咁企喺台階下面。過咗好耐喇，個督郵擺足架子喇，咁先至開聲。劉員外，你係咩出身㗎？劉備係中山靖王嘅後代，自從喺著雲參加征剿黃巾以來，大小三十幾仗都有啲微小功績嘅，所以得到而家呢個官職。哼，你冒認皇親虛報功績，目前朝廷有令，正是要淘汰呢啲咁嘅冇用官吏啊。
1: 係係。
0: 劉備唯有頭耷耷辭別咗督郵出嚟，喺返到縣衙門，劉備就同縣吏商量。個縣吏話：唉，督郵咁樣發威，無非係想錢啫。劉備就眉頭都皺晒。
2: 我對老百姓都秋毫無犯嘅，邊算揾錢嚟俾佢啊？
0: 到咗第日，督郵就叫咗縣吏去，勒令佢指控劉備害老百姓。劉備知道咗，就想去見督郵，請求免咗自己嘅職算啦。咁點知去咗幾次，守門嘅差人都唔放佢入去。而家講下張飛，佢飲咗幾杯悶酒，騎住馬喺賓館門口經過。
1: 哈，
0: 见到有五六十个白耶公喺宾馆门口声咁喊，奇怪啦，就埋去问下咩缘故啦。嗰班白耶公就话啦：
3: 嗰个督邮系都要逼袁利要害刘公啊！我哋知道咗，就想嚟哀求佢，请佢开恩，唔好做啲咁无阴功嘅事啦。点知唔俾我哋入去，不得止，仲俾守门啲差人赶，俾佢哋打添啊！
0: 张飞火滚，碌大双眼，咬实牙关，啪声落咗马，直入宾馆。守门嘅差人想拦佢，俾佢一掌就蹬开成丈远。张飞一直冲咗入去后堂，见到督邮正话坐喺大厅处，院吏就俾绳绑住瞓喺地嚟。张飞大喝一声：海文贼，你识唔识我啊？督邮都仲未嚟得切开口，被张飞一巴打甩佢顶帽，一手拿住佢个头发，拉咗佢出去宾馆，一直拉到翻去县衙门门前绑猛嘅木桩嗰度，用条绳将佢绑实喺上边，然后呢咬咗条柳枝，系督邮两只大髀啊出力咁逼，哇，厉害咯！连气打断咗十几条柳枝啊！打到督郵啊，喂喂聲嗌到好似湯豬咁。劉備喺衙門裏面正話發緊愁，聽到外面嘈喧巴閉，就問左右啲人咩事啊咁呢。嗰啲人就話啦：張將軍喺衙門前面綁住一個人喺度痛打。
1: 吓，乜有咁嘅事啊？

刘备连忙出去睇下，哈哈，死咯！见到绑住嘅原来系督邮大老爷啊！刘备吃咗一惊，问张飞咩嘢事啦？张飞又话啦：咁嘅害民贼，唔打死佢仲有咩用啊？讲完又打，督邮见到刘备嚟就嗌：袁德公啊，救命啊！哎呦，哎呀，哎呀，袁德公啊，救命啊！哎呦，哎呦！刘备为人到底是忠厚仁慈，他就喝张飞停手不要打了。这个时候关公在旁边走过来说，兄长，你立了这么多大功，仅仅是做得个元帅，今日还被督邮侮辱添。我想荆棘丛中并非鸾凤栖息之地，不如杀了督邮弃官回乡，另外再想个远大的打算仲好啊！哎呀，袁德公啊，饶命啊，饶命啊！唔好杀我啊，袁德公啊，唔好杀我啊！哼！刘备攞咗个官印出嚟，挂住喺督邮条颈处。你咁样害民害物，本来系应该杀咗你至系嘅，而家姑且放生你啦。我将个印还翻俾你，我走啦。讲完。刘备带埋关公、张飞骑马走咗。后尾督邮翻去定州，将呢件事讲俾太守知道。太守立即报告上头，派人去捉拿刘备。咁刘备、关公、张飞佢哋三个走咗去边呢？佢哋去咗代州，即系而家山西省嘅地方，就投奔刘恢。刘恢见到刘备是汉室宗亲的，就收留他在家里匿埋。现在就回头讲下十常善这十个大太监。这一班阉贼已经大权在握，就大家商量好，但凡有不听话的，一律杀出去。那赵忠、张扬两个家伙呢，派人四周围去勒索那些参加过打败黄巾的将官，唔肯俾钱过佢哋嘅，就禀奏皇帝罢咗人哋嘅官职。黄普松、朱俊佢哋都唔肯俾钱，赵忠嗰班嘢就禀奏皇帝将佢哋罢咗官、革咗职。嗰、那个皇帝啊，又封赵忠嗰班嘢做车骑将军、张扬等等十三个人嚟，全部封咗侯爵。咁样搞法，朝政就越嚟越坏。人民就越来越不满，于是在长沙地区就有个人叫做欧星作乱。在渔阳地区呢，张举和张纯就造反，张举自己做皇帝，张纯就做大将军。当时告急的表彰真的好像雪片咁飞到京师，但是十常侍呢就将啲告急表彰全部收上嚟，唔俾皇帝睇，一于瞒住个皇帝。有一日，皇帝在御花园同十常侍大摆宴会，在那里饮酒作乐。有个大臣叫做刘曹啊，他直不来到皇帝面前放声大哭。皇帝就问他为什么事干啊，咁刘曹就话啦：陛下，天下危在旦夕啊，点解陛下仲同啲太监在那里饮酒啊？皇帝就话：而家国家升平，有乜嘢系危险啊？陛下，目前到处都盗贼风起，侵略周郡，搞到咁大嘅祸患，皆因系十常侍佢卖官枉法，残害百姓，欺君罔上啊！朝廷之上，正人君子都全部走晒啦。大祸就在眼前啊，陛下。十常侍即刻个个除低顶帽，在皇帝面前跪低伏在地嚟。他们说：主上，大臣不肯相容，我们都冇命啦，乞求主上开恩，准我们回去乡下，那我们一定将所有的家产拎出来，帮补军事费用系啦，开恩啊，主上。讲完喂喂声喊起上嚟，皇帝发火啦：刘涛，
你真係岂有此理啊！你屋企亦有近親親信嘅人服侍你㗎嘛，咁唔通孤王就唔能夠有咩？人嚟，將刘图推出去斬咗佢。陛下，身死咗唔緊要，可怜汉室天下四百几年，到今日咁就完咯。一班武士捉住刘图，拉咗佢出去，啱啱想行刑啫，有个大臣喝住啲武士话：唔好喐手，等我去劝谏主上。呢个大臣乜咁大胆啊？佢系边个啊？佢就系司徒陈丹啊！陈丹赶到入去御花园去劝皇帝，佢话：陛下，刘图得咗乜嘢罪，要问斩呢？佢啊，诽谤孤王身边嘅人，冲撞咗孤王啊！陛下，天下嘅百姓个个都宜得食十常侍嘅肉，但系陛下对佢哋就尊敬到好似对父母咁，佢哋身无一寸嘅功劳都封咗做侯爵，陛下封衰佢哋呢一班人勾结皇根，妄图内乱。陛下如果今日仲唔醒过嚟，国家就会立即崩溃噶啦。乱讲，话封衰作乱，并冇明显确凿嘅证据啊！唔通十常侍当中就冇一两个忠臣咩？陈丹见皇帝唔听佢话，就用个头猛咁撞台阶，再三再四咁劝谏。皇帝好嬲，叫人拉咗佢出去，将佢同刘图一齐运咗入监。当晚，十常侍就喺监狱里边谋杀咗佢哋两个，然后呢，伪造皇帝嘅命令，任命孙坚做长沙太守，带兵去讨伐欧星。唔到五十日，打咗大胜仗喎，平定咗欧星嘅叛乱。於是皇帝啊，就封孙坚做乌程侯，然后又封刘虞做幽州牧，即系幽州嘅州长，带兵去讨伐张举、张纯。嗱，上面讲过啦，刘备啊带住关公同张飞去咗代州投奔刘恢啊。而家刘恢见到有机会嚟，就写咗封信推荐刘备去见刘虞。刘瑜好高兴，命令刘备做都尉，带兵去打先锋。刘备啊，带兵深入贼巢，同贼兵大战咗几日，挫败咗佢哋嘅锐气。因为嗰个张纯呢，平日系十分凶残，啲兵卒变心，佢手下有个头目暗杀咗张纯，带住佢个人头率领啲兵卒嚟投降。咁啊，嗰个自封为皇帝嘅张举啊，见到大势已去咯，众叛亲离，亦都吊颈自杀。咁样呢，又平定咗呢一场叛乱。刘瑜就禀奏皇帝，话刘备呢次立咗大功，所以朝廷呢就赦免咗当日佢鞭打督邮嘅罪，封咗佢做官。同时公孙瓒啊，又将刘备以前嘅功绩报告俾朝廷知，于是呢就任命刘备做别部司马，镇守平原县做县官。咁平原县嘅县城就喺今日山东省嘅平原县嚟。刘备到任之后，因为当地人口唔少，物产亦好丰富，所以钱粮军马都几多，慢慢慢慢就积聚到相当嘅力量，培养好元气。咁刘瑜呢，因为平定贼寇有功嘅，封咗佢做太尉，就好大官㗎啦。咁呢啲呢都唔讲佢，真係光阴似箭。自从刘关张结义去征剿黄巾起，又过咗五年，到咗中平六年，即係公元189年4月，汉灵帝就病危啦。咁汉灵帝病危就召大将军何进入宫商量后事啦。这个大将军何进是何许人也呢？何进本来是个汤猪佬嚟嘅，后尾汉灵帝选妃，就选咗佢个妹入宫去做贵人，哈，生咗个仔喎，个名呢就叫做阿扁，就是王子扁啦。因此何进个妹就立咗做皇后，

何俊当然就是国舅爷啦，有权有势啦。无奈灵帝又鍾意咗另外一个妃嫔叫做黄美人。黄美人亦生咗个仔叫做阿协，就是黄子协啦。何皇后呢份人非常妒忌，亦都十分狠毒。佢竟然叫人用毒酒毒死咗黄美人吧。黄子协咁就冇咗老母啦，就住喺董太后嘅宫里面。董太后又系边个呢？董太后就是灵帝的亲生老母，她丈夫是个侯爵，太族亭侯，叫做刘祥。因为当时的皇帝汉桓帝又没有仔，他死了之后呢，就选了太族亭侯刘祥的仔刘宏继位做皇帝，就是汉灵帝。刘宏做了皇帝，就将自己亲生老母接了入皇宫做太后。咁各位听众要搞清楚呢班人嘅关系至得。董太后曾经劝灵帝将王子协立到太子嘅。灵帝亦都偏爱王子协，系想立佢做太子㗎喇。有人问，咁都系王子啫，立得做太子又点呀，唔立到太子又点呀，哼，真系争天共地喇。做皇帝三宫六院好多妃嫔贵人美人。当然冇仔生，好似桓帝咁亦有。之后啲皇帝生几个仔，甚至十多廿个仔亦有㗎喎。咁佢哋都係王子嚟，但係太子係只得一个嗰啫。一般嚟讲立长子做太子嘅居多，乜亦有例外㗎，係咁就睇皇帝鍾意边个啦。立咗做太子，但係皇帝死咗就由佢继承皇位做皇帝㗎喇。所以在封建王朝啊，立太子的事啊，明争暗斗非常之厉害的，甚至搞到互相残杀都有的。咁而家灵帝病危，就要趁自己未死啊，立咗个太子至得噶。嗰、那个中常侍展石，佢对灵帝话啦：主上，如果要立王子协做太子，咁就一定要杀咗何俊先，绝咗后患至好啊。灵帝一諗，係噃，咁就召何俊入宫准备杀佢。何俊呢个汤猪佬仲懵成成，听见话皇帝召佢入宫就唔係入宫囉。佢行到皇宫门口，有个同佢好好嘅大臣叫做潘隐，截住佢话唔好入宫啊，展石想谋杀你呀。啊，何俊大吃一惊，调转头就走，急急返到自己住宅，召集一班大臣来商量，想话杀晒嗰班掌握大权嘅太监。有个人行出嚟话：大人，宦官嘅势力喺先朝冲帝执帝嗰阵时已经开始形成㗎喇，而家喺朝廷之上爪牙羽翼极多，势力根深蒂固，点能够杀得清呢？万一秘密泄露咗出去，就有灭族之祸㗎喇，请大人慎重考虑。何俊一睇，讲说话呢个人系典军校尉曹操。何俊就闹佢话：你呢啲小辈知道乜嘢朝廷大事啊？正喺度商量緊，潘隐噔噔声走到嚟话：皇帝已经死咗啦，而家展石同十常侍商量好，将呢件事揞住先，唔举丧，准备伪造圣旨，召何国舅你入宫，杀咗何国舅，断绝后患，然后就策立王子协做皇帝啦。潘隐说话未完，圣旨到啦，话系召何俊入宫安排后事。曹操就话：而家情形危急，应该先正军位然后杀贼啦。何俊话：好，边个敢同我去正军讨贼啊？何俊说话一完，有个人挺身而出话：请大人拨俾我精兵5000，等小将斩翻入宫，策立新军，杀尽班阉贼，扫清朝廷，以安定天下。何俊一睇，

是司徒袁逢的仔，袁毅的侄，叫做袁绍，字本初，现任司隶校尉。何俊好欢喜，即刻点了5000御林军给他。袁绍全身披挂，率领着御林军。何俊就带着何勇、孙友、郑泰等等30多位大臣跟着一起入去皇宫，就在灵帝的棺材前面立了太子变做皇帝。新皇帝登位，百官朝拜完了，袁绍就入宫去捉展石。展石慌了，搏命咁掟佢御花园，在花棚之下就被另外一个中常侍郭胜杀死了。咁展石平时所统率嘅禁军咧，全部投降。袁绍就对何俊话啦：，嗰班太监系勾结埋一齐嘅，今日应该趁势杀晒佢哋啊！何俊同意喎。咁张扬嗰班太监知道事态危急啦，就慌忙走去哀求何太后。佢话：娘娘啊，当初要搞阴谋陷害大将军嘅，就系展石一个人啫嘛，唔关我哋事噶。而家大将军听咗袁绍嘅说话，要杀晒我哋，娘娘，求下你可怜下我哋，可怜下我哋啦！何太后就话啦：你哋唔使忧，唔使忧嘅，我保你哋。于是何太后就叫人召何俊入嚟，同佢密针啦。何太后就话啦：你呀，真系傻啊！我同你出身寒微，唔系得到张扬佢哋帮助，点有机会享受咁嘅荣华富贵呢？展石做坏事已经杀死咗啦，咁就了啦嘛。问乜事你仲要听人乱咁噏，要杀晒嗰班太监先得噶？何俊听咗，出嚟对嗰班大臣话：展石搞阴谋害我，应该灭佢个族。至于其余的人呢，就不必杀啦。袁绍话：大人，如果不斩草除根，后患无穷，第日会有杀身之祸的。我已经揸定主意了，你不用说那么多了。于是班大臣就各自告辞番茄。第日，何太后任命何俊参录尚书事，即是说朝政大事啊，通通由佢管啦。其余嘅百官亦都加封官职。咁嗰头董太后呢，亦召咗张扬一班太监入宫商量。佢话：想当初何俊个妹系我抬举佢，佢先至有今日啫。今日佢个仔登咗皇帝位，内外的大臣都是他的心腹，威权太过重得紧要了，我怎算好呢？下张扬就品就说：娘娘，这样呢，娘娘你要临朝垂帘听政，封个王爵给王子协，董仲国舅呢就封个大官，等他掌握军权，同时重用我们，咁大事就有成功嘅希望啦。係噃，好好，董太后好欢喜。各位，张扬叫董太后临朝垂帘听政。咩叫做垂帘听政呢？咁嘅，喺封建时代就往往有因为皇帝嘅年纪太细，由太后临朝執政嘅情形，就叫做垂帘听政。垂帘又点解呢？是表示男女有别啊。太后是女人嚟啊嘛，女人又唔能够面对文武百官嘅，所以呢要用条帘嚟到遮住。第日皇帝登殿嘅时候，董太后真係出嚟噃，佢落一道命令，封王子协做陈留王，封国舅董仲做骠骑将军，咁张扬等人呢就共同参与朝政咁。哇，呢步棋厉害呀。何太后见董太后要立大权嘅，咁不了嘅。于是佢喺宫里面举行一个宴会，
请董太后嚟赴宴。

0: 饮到咁上下，何太后就企起身，捧住杯酒对董太后深深咁行咗个礼，话：太后娘娘，我哋都系女人嚟，系唔应该参与朝政嘅。往日吕后就因为把持住朝廷大权，就未搞到吕氏宗族千几人被杀啊！而家我哋仲系住喺宫廷里边，享下清福，朝廷大事呢，就任由啲大臣元老去商量就得啦。太后娘娘，你话系唔系啊？董太后一听就反面啦，哼！你心怀妒忌，用药酒嚟毒死王美人，你估人哋？你估人哋唔知咩？而家你恃住个仔做咗皇帝，又恃住个大佬何进嘅势力，就乜嘢都敢讲。我话你听啦，人哋怕你，我唔怕你噶。我一个命令，叫骠骑将军斩咗你大佬个头啊！真系真系易如反掌噶咋？何太后亦发恶啦，哈！我好言好语劝你啫，噃都系为咗你啫。乜你讲埋啲咁说话咁难听噶？你嗰啲汤猪卖酒嘅下等人，识得乜嘢啊？劝我添啊！你一言我一语，两个太后吵起上嚟。张让嗰几个太监就劝开佢哋，就各自翻去自己嘅皇宫。当晚，何太后漏夜召何进入宫，将佢同董太后吵起上嚟嘅事讲俾何进听。何进喺皇宫出嚟，就即刻请三公嚟商量啦。咩叫三公啊？就系、是、太尉、司徒、司空呢三个大臣啊，系朝廷上边最有权柄嘅人物嚟噶。咁佢哋商量咗一晚，安排好晒啦。第日朝头早喺皇帝登。
1: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7:30。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是非成敗轉頭空，青山依舊在，幾度夕陽紅。著名港股大師張月佳播講的長篇小說《三國演義》，馬上為你聲音

0: 董太后呢一派嘅势力已经俾何进佢哋削除咗。咁平时恃住董太后喺度作威作福嘅段圭啊、张扬啊嗰班太监，哎呀，危险啦呢趟，要想办法就得啦，唔系冇命噶。佢哋办法仲系好多嘅，最简单，个个都送啲金银珠宝俾何进个细佬何淼同何进个老母武阳君买好佢哋，请佢哋喺何太后面前啊为佢哋多讲好话。所以呢，十常侍啊又得到信任啦，一样咁得到恩宠。过咗两个月，何进暗中使人喺河间嘅宾馆用药酒啊毒死董太后。当董太后嘅棺材运翻嚟京城，喺皇室嘅陵墓安葬嘅时候，何进就推话自己有病，唔出嚟参加葬礼。有一日，师弟校尉袁绍去见何进，佢话：大人，你知唔知道啊？张扬同段圭佢哋到处咁讲，话大人你毒死咗董太后，想篡位夺权噃。大人，呢、这个时候如果唔杀咗张扬呢班阉贼，日后必定会大祸临头噶。旧阵时窦武大将军想杀啲阉贼，因为计谋唔够密实，就俾啲阉贼害翻转头添。今日大人你哋两兄弟所直接统率嘅军队都系英勇善战，军队能够出力成功就喺掌握之中。大人，机不可失啊！你讲嘅有道理，等我再考虑下添。何进一时落唔到决心，但系呢件事呢，有人偷偷地讲俾咗张扬知噃。张扬嗰班人就要讲俾何苗听，猛咁送钱俾佢。于是何苗就入宫去见何太后话啦：而家大将军辅助新军，一味咁想杀人，都唔系用仁慈嚟治理天下嘅。呢而家佢无端端又话想杀十常侍，咁啊实搞到大乱噶。何太后认为佢讲得有道理，听晒佢讲。过咗一阵，何进嚟啦，佢同太后讲话要杀嗰班太监。何太后话：唉，由啲太监统领朝廷内外，我哋汉朝啊历来都系咁做噶啦。先帝啱啱过咗身，你就话要杀啲旧臣咯，咁好危险噶。系，系嘅。何进呢个人系优柔寡断，一味耳仔软，听咗何太后咁吟佢几句，系咁就扯人。袁绍喺外边等住佢出嚟，一见到何进就问啦：大人，事情点啊？唉，太后唔肯啊，咁点算呢？咁啦，大人，你发一个文书，号召各地嘅英雄豪杰大兵嚟到京师，杀尽啲阉贼啦！而家事情紧急，唔到太后唔肯嘅。冇错啦，这个办法就好极啦。何进即刻叫人起草咗个文书，准备发落去各个重镇，号召外地啲大臣啊大兵嚟京师。有个官员叫做陈琳，佢对何进话啦：大人唔好咁做啊，而家将军你上靠皇威掌握兵权，要杀啲太监直情好似一炉大火烧几条毛咁啫，有乜嘢艰难呢？但你一定要快，要决断，咁就天意人心都信啦。如果唔系，反而去号召外边嘅大臣带兵入到嚟京师，嗰阵英雄聚会各有各嘅心思，咁就好似调转把刀嚟揸，将刀柄交咗俾他人，不但唔能够成功，仲会乱起上嚟添噃。你哋净系懦夫之见，懦夫之见，我哋使乜怕呢？呢个时候喺旁边有个人拍起手掌，哈哈大笑话：呢件事 直情易如反掌，何必议论咁多？何俊一睇，原来系曹操嚟。佢话：孟德，你咁讲系咩意思呢？大人，太监嘅祸患，古今都有。呢啲都系因为做皇帝嘅将大权交咗俾啲太监，所以搞成咁嘅啫。今日我哋如果要将佢哋治罪，就应当杀咗佢哋嘅元凶首恶，咁样呢，交代一个狱官去做就得噶啦。何必到处咁去调外边啲兵马嚟呢？如果想杀晒佢哋呢一班人，呢件事实包唔住，一定会泄露出去嘅。我睇啊，一定失败嘅。何俊唔高兴啦，点啊？唔通孟德你有私心系嘛？曹操睇见何俊冇采纳自己嘅意见，仲好唔高兴添，就告辞走人。佢谂，搞到天下大乱嘅，实系何俊啊！何俊啊，终归冇听陈琳同曹操嘅说话，仲系暗中派人啊，漏夜将秘密嘅命令送去各个重镇。而家又讲翻阿董卓啦，大家都记得啦，前嗰几年。他因为同黄巾作战，就成日打败仗，毫无功劳。朝廷就准备处分他，他就搏命咁洗黑钱，贿赂十常侍，所以就好彩冇事。后尾他又去结交奉承嗰啲大官贵人，啊咁又捞起啦，得到朝廷上封他做敖乡侯、西凉刺史，统率西周大军200,000添。西凉就系凉州啊。即是今日甘肃省的地方，当时是边疆重镇嚟。咁董卓一招权在手，就成日心痕痕想散皇帝位吧佢。呢、这个时候佢得到何俊发嚟嘅诏书，欢喜到极，嘿嘿，呢趟机会嚟啦。佢点起兵马陆续出发。董卓有个女婿姓牛名富，官职呢是中郎将。董卓又叫牛富守住陕西。自己就带住李国、张仔、郭汜、范筹呢四个心腹大将，率领兵马就向住首都洛阳进发。董卓啊，另外仲有个女婿叫做李瑜，系个谋士，好会谂计嘅。佢而家同董卓度条计，佢话：我哋而家虽然接到诏书啫，但系佢里头有好多含含糊糊嘅地方。我哋不如派人送一个表彰上去，讲明带兵入洛阳嘅道理，咁就名正言顺，大事可图啦嘛！仲系言细，你谂得周到啊！日于系咁话啦，于是就叫人写咗份表彰，派人送俾何俊。表彰嘅内容啊，大致上系话当前天下大乱不止嘅原因。都是由于张让呢班太监破坏了君臣上下尊卑的规矩所引起的。督穿个仓虽然痛，但是总好过谷住包毒在里头啊。所以而家要堂堂正正地带兵进入洛阳，请求消灭张让等人，挽救国家社稷咁。何俊接到董卓呢份表彰，就攞俾啲大臣睇呢。其中有一位侍御史叫做郑泰，他就劝何俊话啦：董卓是豺狼嚟噶，俾他入咗京城，他就要食人噶啦。何俊话：你咁多疑嘅，唔能够同你商量大事嘅。一句话就得咗佢。卢植亦都劝何俊话：将军，董卓个为人一向都系面善心狠，我好清楚嘅。你话俾佢一入到嚟宫禁之内，必生祸患啊！不如阻止佢，叫佢唔好嚟，免至造成动乱。啊！啲大臣啊，点讲都好，何俊就画只耳仔上墙，一于唔听。咁郑泰同卢植呢，连官都唔做啦，走人啦。同时朝廷上嘅大臣啊，走咗成大半，董卓兵马就到啦。何俊派人在洛阳以西的敏池县迎接董卓， 董卓呢按兵不动。张扬那班太监知道外兵到了，就一起商量话调外兵来京师，是何俊的阴谋来的，我们要先下手为强，如果不是呀，我们个个都要灭族的啦。于是呢就预先埋伏定50名刀斧手在长乐宫的嘉德门里面，然后张扬就入宫去见何太后。张扬话了，禀告太后娘娘，而家大将军假借皇上的名义落咗命令去召外兵嚟到京师，要杀我哋啊！请娘娘可怜下，搭救下我哋啦！咁好易啫，你哋去大将军府请罪唔系冇事咯？
1: 娘娘唔得噶，唔得噶！如果去到大将军府啊，我哋嘅骨肉变粉都得咯。仲系请娘娘叫大将军入宫嚟吩咐佢，叫佢唔好杀我哋咧。如果唔系，我哋就喺娘娘面前请死系啦。
0: 唉，好啦，我叫佢入嚟同佢讲咧。于是何太后就落到命令叫何俊入宫。何俊一奉到命令就行啦。陈琳劝佢话：太后呢个命令

0: 既然一定要入宫，咁就等我哋带住一队甲士嚟保卫将军，以防不测啦。
1: 咁就可以。
0: 于是袁绍、曹操各自选咗500名精兵，又当佢行到嘉德殿门口嘅时候，张杨段归两个嘢撞出嚟，一左一右就围住何准。何准呢人惊啦，面都青埋。张杨就闹何准话啦：董太后有咩罪？你竟然毒死佢啊！国母丧葬，又揸病唔出嚟，岂有此理！你本来系个汤猪佬嚟啫嘛，我哋将你举荐俾皇上，得到荣华富贵，你唔报答我哋不得已，反而想谋害我哋添，系嘛？何进就慌到手腾脚震，想稳定只啦，太迟咯，所有嘅门口都闩死晒咯。
2: 突然间，啲伏兵一齐涌出嚟，手起刀落，将何进斩做两拳。
0: 唉，正所谓汉室倾危，天数中，无谋何进作三公，几番不听忠臣谏，难免宫中受剑锋。而家讲下袁绍，佢等咗咁耐，仲唔见何进出嚟，就喺宫门外边大声咁嗌：请将军上车，请将军上车！忽然间，在工场里面掉一嚿嘢出嚟，啪声跌咗落地下，一睇，哇，系鲜血淋淋，原来是何俊个人头。张扬喺里面嗌啦：何俊谋反，已经伏法啦，其他协众嘅人员全部赦免。袁绍就大叫话：严策谋杀大臣啦，要铲除恶党嘅，快啲前嚟助战。跟住何俊部下有名军官叫做吴康，就在清锁门外面放起火来。大火一起，袁术就带兵冲入宫廷，但凡见到太监做官的就不论大小冚唪唥杀死。袁绍、曹操斩开把锁冲入去长乐宫，十常侍里面的赵忠、程抗、夏允、郭胜这四个嘢就被袁绍的甲士追到去翠花楼前面，就斩为肉掌。当时宫廷里面黑烟滚滚，火焰冲天。张杨、段圭、曹节、侯览这四个嘢呢，就十分狼胎啊！他们将太后、太子和陈留王劫咗入去皇宫里面，想问后面条路逃跑去北宫。好彩呢阵时，卢植嘅虽然器官唔做啊，但是人呢仲未离开。他一见宫廷入面发生了事变，立即着好盔甲，揸住武器，企喺一间宫殿下面。而家他远远见到段圭劫持住何太后过紧嚟，他大声咁嗌话：段圭你个逆贼，居然劫持太后咁大胆吓！咦，段圭掉转头就走，何太后就喺窗口跳出去，卢植赶过去就救翻何太后。吴康在清锁门外面放了火，就杀入去外庭，撞见何苗揸住把剑在里头行出来。吴康大声咁嗌话：何苗是同谋害死大佬的，我哋大家一起嚟杀咗佢。大家都话啦：好，斩咗呢个谋害兄长嘅奸贼。何苗啊，仲想逃走噃，折狗唔甩咯，四面都围到实实啦。大家一起举起钢刀，将何苗啊斩到溶晒。跟住袁绍又命令啲军士分头去杀十常侍嘅家属，总之就不分大细啦，斩尽杀绝。喺呢次啊，冇胡须嘅男人俾啲军士误杀嘅都唔知几多。点解冇胡须嘅男人会被误杀呢？因为太监系冇须生噶嘛，啲兵入到皇宫话要杀太监，求其见到冇胡须嘅男人就一刀锯过去，咁容易杀错啊！咁就曹操呢，一边派人救熄咗大火，请何太后暂时掌住权，一边就派兵去追击张杨嗰班人，同时去寻找少帝，就系啱啱登位嘅太子啦。而家翻转头再讲下张杨同段圭，佢哋劫持住少帝同

0: 陈留王冒烟突火，漏夜直到去北邙山。北邙山系喺洛阳嘅东北方，到咗二更咁上下，只听见后边嘘嘘声，大队人马追到嚟啦。喺追兵嘅最前面系一位官员，叫做敏公，佢大嗌话：亦拆你啲米走啊！张让见走唔甩啦，就投河自杀死咗。咁少帝同陈留王当时不知虚实噶，唔知道追紧嚟啲人马系忠定系奸噶，所以粒声都唔敢出。两个都整静伏喺河边啲乱草林里头，追嚟嗰啲人马散开晒四围咁去追，亦揾唔到皇帝喺边。少帝同陈留王一路伏到四更，露水又大，两个人个肚饿到咕咕声，确系落难皇帝啊！出世咁耐都未试过咁辛苦嘅，两个人就揽实喊啦噃。哎呀，喊都唔得噶，点解俾人哋听到唔系衰，唯有嘻嘻嘿嘿咁喺草林里头啊吞声饮泣起咧。后尾陈留王话啦：伏喺呢度都系唔安全噶，要另寻生路至得。于是两个人就将三角互相绑实，躝上去岸边。唉，阴公咯，到处都系辣，四围黑掹掹都唔见路行嘅。正在无可奈何嘅时候，咦，忽然间有好多萤火虫飞嚟噃，千百成群，光芒照耀，一尾喺少帝前面转下转下咁飞，唔散开嘅噃。陈留王话啦：好啊，你哋真系上天帮助我哋兄弟啊！於是就跟住啲萤火虫行，渐渐呢就见路啦。行到五更，双脚痛得好厉害，行唔喐啦。当时正系行到一座山岗旁边，见到有个草堆，实在又攰又脚痛又肚饿，乜都唔理咁多咯，累低喺啲草堆旁边，好快就瞓着啦。呢个草堆嘅前边啊，原来是有一所庄园的。这一晚庄主发了个梦，梦见有两个红日落在庄后来。他一下扎醒了，溜翻件衫行出屋门，四周围看看。哎呀，乜庄后那个草堆上面红光冲天的，不是火烛的嘛。放起上来嗱嗱声赶过去看看。哦，原来有两个人瞓喺草堆旁边嚟噃，庄主拱醒佢哋就问啦：喂喂喂，你两个细佬哥系边家嘅仔啊？吓、啊！皇帝就好惊啊，唔敢回答。陈留王就大胆啦，佢指住少帝话：呢位系当今皇帝，皆因遇着十常侍嘅变乱，走难走到嚟呢处啫。我。是皇帝的弟弟陈留王。
1: 哦，皇上恕罪，臣乃是先朝司徒崔烈的弟弟崔毅，因为见到十常侍卖官卖爵，妒忌贤能，所以在这处隐居的、啊、皇上请入去休息吧。
0: 就扶了皇帝入屋，准备好酒菜。崔毅啊，围住喺度嚟献俾皇帝食，真系恭敬啊！而家翻转头再讲下敏公，佢追到张让无路可逃，就投河自杀啦。但系揾唔到皇帝啊，就继续追，追上咗段龟，捉住佢就问啦：天子喺边度？天子喺边度？讲，
1: 已经系半路散失咗，唔知佢去咗边度喎？
0: 唔知，哼，留你冇用。敏公一刀就杀死咗段龟，将佢个人头就挂喺条马颈树，咁啊分散啲兵，吩咐佢哋四围咁去揾皇帝。佢自己呢骑住匹马，顺住条大路去揾。佢一路行，就经过崔毅嘅庄园。这个时候啊，崔毅啱啱喺门口嚟，佢见到张让个头壳就挂住喺条马颈树，就问啦。敏公一五一十咁讲晒俾佢听，崔毅听到即刻带佢入去见皇帝，见咗面大家都喊起上嚟。

0: 敏共话啦：国家唔能够冇君王，一日都唔得，请陛下翻去京城啦。咁搵咩送皇帝翻去啊？崔毅屋企只有一匹马，而且瘦到不堪嘅。诶，咁都好系啦，装好马鞍，带好龙头，就要嚟俾皇帝骑。咁陈留王呢，哼，有办法，就同敏共两个人骑一匹马就系啦。佢就离开咗崔毅嘅屋企，行咗唔到三里路，只见司徒王允、太尉杨彪、左军校尉淳于琼、右军校尉赵萌、后军校尉包俊、中军校尉袁绍咁一行众人啊，带住几百人马迎面而嚟。一见到面，悲喜交集，君臣都喊起上嚟。王允佢哋就派人将段圭嘅人头送翻去京师挂起嚟示众先。另外呢，挑选咗两匹好马俾皇帝同陈留王坐，咁就一齐簇拥住皇帝还京啦。以前洛阳啲细佬哥唱过一段童谣噶喎，即系咁嘅：帝非帝就王非王，千乘万骑走北邙。当时就唔知点解啊，即系而家呢，冚唪应验晒。当皇帝佢哋行咗唔到几里路，突然间前面旌旗蔽日，尘土遮天，只见一彪人马就嚟到面前，当堂吓到嗰班官员啊面色都变晒，皇帝亦都心惊啊。袁绍纵马上前问：乜嘢人啊？喺对方绣旗嘅影下，一个将军飞马冲出嚟，大声咁问：天子喺边度？哎呀，皇帝吓到周身腾腾震，说话都讲唔出。陈留王勒马向前，喝问一声话：你是边个？西凉刺史董卓。你是来保驾呢，定是劫驾？
1: 特意前来保驾。
0: 既然是来保驾，而家天子喺度，你仲唔落马？董卓大吃一惊，慌忙落马喺路边跪低行礼。陈留王讲咗番说话嚟勉励董卓，自始至终讲得十分得体，半句都冇失言嘅。董卓个心好惊奇，同时呢已经有废除而家呢个皇帝，改立陈留王做皇帝嘅谂法啦。当日翻到去皇宫，见翻何太后，少不免又痛哭一场啦。一场变乱啊，皇宫里头啊搞到立立乱。当执拾整理翻好啲嘢嘅时候，啊，发觉唔见咗个全国玉璽噃。玉璽啊，就是皇帝一代传一代嘅玉印。呢件事大啦，咁而家呢就暂时唔讲佢字。董卓呢，佢就将大军就驻扎喺京城外边，自己就每日带住一队铁甲马军入城，横行街市。啲老百姓见到啊，人人个心都惶惶不安啊。仲有个董卓佢出入宫廷肆无忌惮啊，真系气焰逼人。有一日，后军校尉包俊去揾袁绍，佢话董卓呢个人啊，必定有异心，要快啲铲除佢咁至得。啲袁绍啊回复佢话：朝廷身心安定翻，唔好轻举妄动啊。咁包俊又去见王允，亦都将自己呢个想法讲俾王允听。王允话：再考虑下先啦。咁包俊见到一个又咁，两个又咁，咪啦，自己带住本部军兵就掟咗去泰山郡。董卓入咗京之后，佢仲做咗一件事，就系将何进、何苗两兄弟部下嘅军队，用种种办法就立晒喺自己嘅手里头，于是就大大扩充咗势力。有一日，佢同个女婿李渔密金，佢问：我想废咗少帝立陈留王，你睇好唔好呢？
2: 好定啦，而家正系朝廷无主啊，唔趁住呢个时候埋手啊，迟得生变㗎啦。
1: 咁点做法好呢？
0: 听日喺温明苑召集百官，对佢哋讲明废立嘅大事， 有边个唔顺从嘅就斩咗佢，咁就树立威权吓窒佢哋啦嘛。
1: 好极，好极啦，就系咁啦。
0: 董卓好欢喜，第日喺温宁园大排筵席，宴请公卿百官。嗰啲人啊，个个都怕董卓嘅，冇个敢话唔嚟嘅。董卓啊，认真大嘢啊，佢等百官到齐啦，然后先至嚟噃。佢滋滋悠悠咁嚟到辕门落马，带埋把剑入席，饮咗几巡酒。董卓就吩咐停止奏乐，唔好饮酒字。佢大声大气咁话：我有几句说话，请各位静啲嚟听我讲。在座嘅文武百官啊，个个都竖起耳仔，静到跌眼针落地都听见。董卓讲：
1: 各位都知道，天子乃系万民之主，无威仪就唔能够治理天下。当今嘅皇上为人懦弱，陈留王就聪明好学，可以继承大位。我系想废除少帝，立陈留王。各位大臣以为如何啊？
3: 哇，乜咁狡猾啊？
0: 文武百官听咗就冇个敢出声。沉默咗一阵，突然有个人推开张台行出嚟，企喺大厅当中啊，痛骂董卓。以为边个咁大胆啊，竟然出嚟掹老虎须啊！
4: 各位听众朋友，刚才你收听的是由著名讲古大师张月佳为你播讲的历史长篇小说《三国演义》。听日同样时间，欢迎继续留意收听。
5: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6: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4: 晚上8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嘅高腰电视新闻。

0: 南星路与水箱涵工程施工进度过半，为高邮城区安全度汛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新桥镇道岳村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以小切口推动大提升。高邮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正式开班，为高邮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邮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布局建立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破解制约早期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完善城市地下管网，补齐排水防涝短板，是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关键一环。今年以来，高邮区持续加大城区排水防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系统推进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南星路雨水箱涵工程目前正抢抓施工，全速推进。
1: 9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南星路施工现场，看到打桩机、挖掘机、混凝土泵车等机械设备高效协同作业，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在南星一路路段，工人们正紧张进行箱涵底板混凝土浇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据了解，南星路雨水箱涵工程全长约2公里，采用明开挖、现浇钢筋混凝土工艺施工，将在南星路南侧新建一条断面宽4米、高2.5米的地下雨水箱涵，最终接入南星一路调蓄湖。由于箱涵位于城区主干道下方，周边地下管线复杂，施工组织难度较大。对此，施工方采取分段作业、多工作面、同步施工的方式，确保工程高效推进。
2: 南星路雨水箱涵工程分2段施工区域同时施工，正在进行基坑开挖、底板浇筑、钢筋绑扎、基坑回填工序等工序施工。
1: 随着多个作业面全面铺开，南星路雨水箱涵工程推进不断提速，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50%。
2: 下一步，作为施工方，我们将抢抓工期，全力冲刺施工黄金时段，多工作面同时施工，有序推进整体项目进度，争取明年春节前保质保量完成工程。
1: 据悉，工程建成后，新建雨水箱涵将与北侧线状箱涵同步运行，将有效增强区域主干管的输水能力，减少因雨天排水不畅造成的城区内涝，城区排涝能力将大幅提升。届时，南岸片区排水防涝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为高邮城区安全度汛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新桥镇道岳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问需于民，统筹推进道路硬底化、农房外立面提升、鱼塘清杂、公厕改造等重点任务，村容村貌明显改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1: 日前，记者走进道岳村，只见一栋栋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不远处几位村民坐在水塘边新修的石凳上，你一言我一语，说到高兴处笑作一团。顺着塘边小路往前走，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施工队对几座公厕进行升级改造。另一口水塘里，工人们弓着身子栽下一株株美人蕉，村道两旁黄花风铃木 紫荆等600多株苗木迎风挺立，为村庄添上一片新绿。作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道月村把建设的着力点落在每一间房、每一口塘、

0: 每一条路上，以小切口推动大提升。
1: 而家我哋都会专案根据上面嗰个工作部署进行，已经开展嗰个典型村规律面提升50间，同埋我哋嘅鱼塘清汁啊、绿植种植啊，拎去厕所度嘅花机、休闲场所去进行去提升啦。
0: 如今房子穿上了新衣，道路拓宽硬化，一口口水塘清澈见底，村子一天天静起来、亮起来、美起来，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2: 哎，家条村整得好靓，好满意，好满意。哦，点唔好啦？整嗰个你又拉到你人出嚟吹凉，又坐得又舒服。而家整嗰条水泥路好满意，群众都好满意，出入方便。希望整埋嗰啲路灯嚟啦。
0: 建设既要埋头干，更要听民声。施工项目推进到哪里，村两委干部的脚印就跟进到哪里。日常工作中，村两委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把群众意见记在本上，放在心上，逐项跟踪落实，形成收集、交办、整改、反馈的闭环。
1: 有，我哋经常落到村嘅，点解咧？我哋一去到村，基本上啲村民都会同我所有好有唔好都去提，我哋都好好中意佢哋提，我哋去跟踪去落实去整改，做到村民满意。包括到道路提升啊，硬地同埋路灯照明啊，另外我个人居环境整治啊，继续去提上新一个台阶啦。
0: 群众的期盼就是工作的方向。下一步，道月村将对标典型村建设标准，持续在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上下功夫，统筹推进道路提档升级、路灯亮化、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等重点工作，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推动典型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3: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新活力，9月12号，高邀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班，为高邀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
0: 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交流学习，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3阶递进式长周期培育模式，构建培育、实训、落地、孵化全链条培育，融合理论授课、标杆研学、共创研讨、驻点实战、成果答辩、长期共学于一体。课程内容紧贴乡村发展实际，针对性破解乡村运营思路不足、业态打造薄弱、创业落地困难等问题，着力培养一批有想法、会运营、能实干的乡村主理人。参训学员表示，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4: 呢次嘅训练营咧，内容好丰富嘅，既有专家嘅授课，仲有实地嘅研学，学到好多嘢。翻去之后咧，我会揾到适合我哋条村嘅资源同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5: 好高兴嚟到呢个乡村运营嘅培训课程，呢度嘅老师系非常之专业嘅，我哋嘅老师都建立咗一个社群，咁入边汇聚咗非常之多嘅同行，咁以后咧都会多啲去同呢啲同行去保持一个交流，希望可以挖掘多更多嘅高腰嘅特色，助力高腰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0: 此次训练营的开班是我区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高邀区将持续完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孵化更多乡村特色创业项目，为全区1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青春活力。
3: 近日，区总工会、区卫健局、区疾控中心走进白土镇红顺公司，开展健康科普， 为货车司机送上车轮上的健康行为处方。
0: 活动针对司机久坐、作息不规律等职业特点，专家围绕常见病预防、应急救护技能、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内容开展宣讲，并现场示范驾驶室微运动，帮助司机在驾驶间隙舒展筋骨，缓解疲劳。问答交流环节气氛热烈，司机们纷纷就自身健康问题咨询，专家逐一解答，并送上应急防护包。此次活动将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车轮上，有效提升了货车司机的健康素养与自我保健能力。
6: 我哋司机系经常会有疲劳啊、乏困呢啲咁个现象系比较普遍嘅。学到几个提神动作同埋方法咯，多啲呢啲咁个方面嘅培训啊、讲座啊，对于我哋来讲都系一个好嘅。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龙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8:30。
1: 君如海岸杯全民才艺大赛火热进行中，首轮海选已于8月15日成功举行，8月22、29日精彩不停，继续喺君如海岸决出优秀节目。10月1日全民才艺大赛决赛及国潮美食嘉年华同步喺君如海岸精彩举行。才艺竞技、巨型鳌鱼、倩女散花、大型英歌舞、网红美食、吃喝玩乐尽在君如海岸。君如海岸新品96至146平方新加坡花园洋房83折，欢迎品鉴。详询0758-8580-888 0758-8580-888。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1: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1: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2: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香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热量高代谢的食物正在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肥胖越发常见，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那么长期素食能否帮助实现减肥的目标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大众熟知的素食是指不吃动物肉的饮食模式，但其实素食也分很多种，只是不吃禽畜肉而吃鱼虾类的称为鱼素，可以吃牛乳鸡蛋的称为乳蛋素，所有动物肉和乳蛋都不吃的称为纯素。不同种类的素食有不同饮食禁忌，但所有素食模式通常都强调水果、蔬菜、豆类和谷物等食物的摄入。而通过素食实现减肥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决定体质增加或减少是由摄入食物的能量与自身消耗的能量之间的差值决定的。一般肥胖的人饭量都比较大，喜油厚味甘，即便是素食，如果烹调用油过多，能量摄入过多，也是达不到减脂目的的。而且不均衡的长期素食还可能会导致优质蛋白、矿物质及维生素的缺乏，尤其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B12 缺乏，会增加贫血的概率。所以素食减肥要因人而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0: 你是不是真的了解他们啊？
1: 你知道妈妈后生的时候的梦想吗？你知道妈妈每日几点起床吗？你知道妈妈最喜欢听的歌是什么吗？你知道爸爸最自豪的一件事是什么啊？你知道爸爸最近一次生病是什么时候啊？
0: 或者我们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了解父母。爱，请别等待。

0: 做人如果冇梦想，同条咸鱼有咩分别啊？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个梦想，梦想唔会发光，发光嘅系追梦嘅你自己。
2: FM 一零五点九
1: ，FM 一零五点九，
2: 同你一起披荆为袍，
1: 斩棘为冠，为梦想而战。

0: 我哋都明白呢一啲事关乎太多人嘅未来。
1: 温室效应不断加剧，未来几十年，北极冰川或将全部消失。
0: 水体污染形势严峻，全球有十亿人得唔到清洁用水。
1: 树木采伐无度，森林覆盖率极速减少。
0: 能源损耗加速，全球部分地区无法保证正常用电。
1: 然而，有你有我，地球就有希望。
0: 就有希望。
1: 步行骑车坐公交，3510新出行。
0: 节能采光开窗帘，享受阳光大自然。
1: 出门随手关电源，减少待机废能耗。
0: 空调节能好重要，夏天选择26度。
1: 洗衫拖地冲厕所，循环用水更节约。
0: 环保用品随身带，白色污染讲拜拜。
1: 节能降碳好生活，你我参与共同行。
0: 你我参与共同行。
2: 爱的声音，
3: 爱的声音，
2: 家的感受，
3: 家的感受，
4: 爱家1059。

0: 建设既要埋头干，更要听民生。施工项目推进到哪里，村两委干部的脚印就跟进到哪里。日常工作中，村两委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把群众意见记在本上，放在心上，逐项跟踪落实，形成收集、交办、整改、反馈的闭环。
1: 有，我哋经常落到村嘅，点解咧？我哋一去到村，基本上啲村民都会同我所有好有唔好都去提，我哋都好好中意佢哋提，我哋会跟踪去落实去整改，做到村民满意，包括到道路提升啊、硬地同埋路灯照明啊，另外我个人居环境整治啊，继续去提上新一个台阶啦。
0: 群众的期盼就是工作的方向。下一步，稻月村将对标典型村建设标准，持续在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上下功夫，统筹推进道路提档升级、路灯亮化、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等重点工作，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推动典型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2: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新活力，9月12号，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班，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
0: 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交流学习，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三阶递进式长周期培育模式，构建培育、实训、落地、孵化全链条培育，融合理论授课、标杆研学、共创研讨、驻点实战、成果答辩、长期共学于一体。课程内容紧贴乡村发展实际，针对性破解乡村运营思路不足、业态打造薄弱、创业落地困难等问题，着力培养一批有想法、会运营、能实干的乡村主理人。参训学员表示，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3: 这次的训练营呢，内容很丰富的，既有专家的授课，还有实地的研学，学到很多东西。回去之后呢，我会找到适合我们条村的资源和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4: 很高兴来到这个乡村民营的培训课程，这里的老师是非常专业的，我们的老师都建立了一个社群，里面汇聚了非常之多的同行，以后都会多啲去同呢啲同行去保持一个交流，希望可以挖掘多更多嘅高腰嘅特色，助力高腰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0: 此次训练营的开班是我区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完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孵化更多乡村特色创业项目，为全区1000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青春活力。
2: 近日，区总工

0: 会区卫健局、区疾控中心走进白土镇宏顺公司，开展健康科普，为货车司机送上车轮上的健康行为处方。
1: 活动针对司机久坐、作息不规律等职业特点，专家围绕常见病预防、应急救护技能、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内容开展宣讲，并现场示范驾驶室微运动，帮助司机在驾驶间隙舒展筋骨，缓解疲劳。问答交流环节气氛热烈，司机们纷纷就自身健康问题咨询，专家逐一解答，并送上应急防护包。此次活动将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车轮上，有效提升了货车司机的健康素养与自我保健能力。
2: 我哋司机系经常会有疲劳啊、乏困呢啲咁个现象系比较普遍嘅。学到几个提神动作同埋方法咯，多啲呢啲咁个方面嘅培训啊、讲座啊，对于我哋来讲都系一个好嘅。
0: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龙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3: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0: 外家爱生活，外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9: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家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4: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4: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5: 家家有本爱家宝典，人人共享美好一天，爱家宝典。
6: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爱家宝典，我是琳琳。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高热量高代谢的食物正在成为餐桌上的主角，肥胖越发常见，为此不少人选择长期素食。那么长期素食能否帮助实现减肥的目标呢？本期的爱家宝典就来为你科普一下。大众熟知的素食是指不吃动物肉的饮食模式，但其实素食也分很多种，只是不吃禽畜肉而吃鱼虾类的称为鱼素，可以吃牛乳鸡蛋的称为乳蛋素，所有动物肉和乳蛋都不吃的称为纯素。不同种类的素食有不同饮食禁忌，但所有素食模式通常都强调水果、蔬菜、豆类和谷物等食物的摄入。而通过素食实现减肥是要因人而异的，因为决定体质增加或减少是由摄入食物的能量与自身消耗的能量之间的差值决定的。一般肥胖的人饭量都比较大，喜油厚味甘，即便是素食，如果烹调用油过多，能量摄入过多，也是达不到减脂目的的。而且不均衡的长期素食还可能会导致优质蛋白、矿物质及维生素的缺乏，尤其是铁元素和维生素 B12 缺乏，会增加贫血的概率，所以素食减肥要因人而异。好了，本期的爱家宝典就与你分享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爱家宝典见。爱家宝典，爱上生活每一天。
7: 喂，你知唔知啫？琴晚
8: 喂，话件事过你知啊，我听讲啊。
9: 喂，你哋有冇听讲过啊？有人话佢哋琴晚
10: 谣言止于智者，

0: 讲嘅人再多，谣言都唔会变成现实，反而可能带嚟处分。
1: 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拒绝谣言，从我做起。
2: 春色
3: 云淡风轻过五天，
2: 夏日
3: 夜合花开香满庭，
2: 秋意
3: 惜看黄菊与君别，
2: 冬暖
3: 江南几度梅花发。
2: 聆听，
3: 聆听
2: 感觉，
3: 感觉
2: 爱的声音，
3: 家的感受，
2: 爱家1059，
3: 爱家1059。

0: 真系好难饮啊！
1: 喂，妈达，你喺度饮紧咩嘢啊？
0: 峰哥，你有所不知啦，我喺度饮紧网红减肥药啊！
1: 唉，计我话，想要身材苗条又健康，科学饮食先系至关重要噶噃。
0: 咁点先至为之科学饮食啊？
1: 嗱，听住咯，科学饮食一般都要遵循呢八个原则。第一就系食物多样化，谷类为主；第二多食蔬菜、水果同薯类；第三多食奶类、豆类同埋佢嘅制品；第四经常食适量嘅鱼、禽、蛋、瘦肉；第五要清淡少食盐；第六进食量与体力活动要平衡；第七饮酒要限量；第八食干净卫生、不变质嘅食物。
0: 收到晒啊！怪之得峰哥你身材咁 fit 啦，
1: 吓唔系你估，唔系点做史上最强保安啊？
2: 为中国航天事业作出重大贡献嘅梁思礼，
3: 被誉为中国现代数学之父嘅华罗庚，
2: 被誉为两弹一星缘分嘅钱学森，
3: 他们都不约而同地坐上了克里夫兰总统号邮轮回归祖国，
2: 因为他们的事业在中国，他们的成就在中国，他们的归宿在中国。
3: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2: 我爱我的国，我爱我的家。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雨轩，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晚上10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我要食鱼生，
2: 我要食白切鸡，
3: 我要食海鲜啊！
2: 咁就要用端茄城花生油啦，30年老字号古法压榨够晒正，无添加防腐剂，不含黄曲霉素，食得放心又健康。
3: 听讲佢哋喺高腰莲塘拆部整咗个几千蚊嘅观光式厂房喎。
2: 系啊，全透明观光式，睇住佢榨油，干净卫生，睇得见。
3: 真系噶？咁点卖啊？
2: 肇庆各大商超粮油店都有得卖，抖音、微信小程序搜端茄城花生油，线上落单。直接包邮到家，
3: 你好叻啊！
4: 端茄城花生油就系香，
5: 买高腰特产，
6: 上高腰优品会，
5: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6: 上高腰优品会，
5: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6: 上高腰优品会，
5: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6: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5: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6: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7: 汇集本地新闻，关注时政民生。以下时间敬请留意我台为你同步直播的高腰电视新闻。

南星路雨水箱涵工程施工进度过半，为高邮城区安全度汛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新桥镇道岳村扎实推进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以小切口推动大提升。高邮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正式开班，为高邮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9月14号星期一，农历8月初4，欢迎收听收看高腰新闻。来看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首先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的每日金句。
1: 习近平论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要加强国家技术转移体系建设，布局建立一批概念验证中心和中试平台，破解制约早期科技成果转化的瓶颈。习近平2026年7月8日在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0: 完善城市地下管网，补齐排水防涝短板，是提升城市安全韧性的关键一环。今年以来，高腰区持续加大城区排水防涝基础设施建设力度，系统推进南岸片区雨污管道增效整治项目。作为其中的重要一环，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目前正抢抓施工，全速推进。
1: 9月11日上午，记者来到南兴路施工现场，看到打桩机、挖掘机、混凝土泵车等机械设备高效协同作业，机械轰鸣声此起彼伏。在南兴一路路段，工人们正紧张进行箱涵底板混凝土浇筑，现场一派热火朝天的施工景象。据了解，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全长约2公里，采用明开挖现浇钢筋混凝土工艺施工，将在南兴路南侧新建一条断面宽4米、高2.5米的地下雨水箱涵，最终接入南兴一路调蓄湖。由于箱涵位于城区主干道下方，周边地下管线复杂，施工组织难度较大。对此，施工方采取分段作业、多工作面、同步施工的方式，确保工程高效推进。
2: 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分2段施工区域同时施工，正在进行基坑开挖、底板浇筑、钢筋绑扎、基坑回填工序等工序施工。
1: 随着多个作业面全面铺开，南兴路雨水箱涵工程推进不断提速，目前总体施工进度已达50%。
2: 下一步，作为施工方，我们将抢抓工期，全力冲刺施工黄金时段，多工作面同时施工，有序推进整体项目进度，争取明年春节前保质保量完成工程。
1: 据悉，工程建成后，新建雨水箱涵将与北侧现状箱涵同步运行，将有效增强区域主干管的输水能力，减少因雨天排水不畅造成的城区内涝，城区排涝能力将大幅提升。届时，南岸片区排水防涝体系将进一步完善，为高腰城区安全度汛提供更加坚实的保障。
3: 发扬赛龙舟精神，创建卫生整洁、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
0: 新桥镇道月村以百千万工程典型村建设为抓手，坚持党建引领、问需于民，统筹推进道路硬底化、农房外立面提升、鱼塘清杂、公厕改造等重点任务，村容村貌明显改观，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持续增强。
1: 日前，记者走进道月村，只见一栋栋农房外立面焕然一新，不远处几位村民坐在水塘边新修的石凳上，你一言我一语，说到高兴处笑作一团。顺着塘边小路往前走，随处可见忙碌的身影，施工队对几座公厕进行升级改造。另一口水塘里，工人们弓着身子栽下一株株美人蕉，村道两旁黄花风铃木、紫荆等600多株苗木迎风挺立，为村庄添上一片新绿。作为百千万工程典型村，道月村把建设的着力点落在每一间房、每一口塘、每一条路上，以小切口推动大提升。
4: 而家我哋道月村案根据上面嗰个工作部署，进行已经开展嗰个典型村。

0: 杯立面提升50间，同埋我哋嘅鱼塘清汁啊、绿植种植啊，拎去厕所度嘅花机休闲场所去进行去提升啦。
1: 如今房子穿上了新衣，道路拓宽硬化，一口口水塘清澈见底，村子一天天静起来、亮起来、美起来，村民们看在眼里，乐在心里。
2: 哎，家条村整得好靓，好满意，好满意。哦，点唔好啦？整嗰个你呢都呢人出嚟吹咯，又坐得又舒服。而家整嗰条水泥咯，好满意，群众都好满意，唔出入方便。希望整埋嘅呢条灯嚟。
1: 建设既要埋头干，更要听民声。施工项目推进到哪里，村两委干部的脚印就跟进到哪里。日常工作中，村两委干部常态化入户走访，把群众意见记在本上，放在心上，逐项跟踪落实，形成收集、交办、整改、反馈的闭环。
0: 有我哋经常落到村嘅，点解咧？我哋一去到村，基本上啲村民都会同我所有好有唔好都去提，我哋都会好中意佢哋提，我哋会跟踪去落实去整改，做到村民满意。包括到道路提升啊，硬地同埋路灯照明啊，另外我个人居环境整治啊，继续去提上新一个台阶啦。
1: 群众的期盼就是工作的方向。下一步，道月村将对标典型村建设标准，持续在补短板、强弱项、提品质上下功夫，统筹推进道路提档升级、路灯亮化、人居环境长效管护等重点工作，把一件件民生实事办实办好，推动典型村建设不断取得新成效。
3: 为培育本土乡村运营人才，激活乡村创业新活力，9月12号高腰区乡村运营暨乡村主理人创业训练营在金渡镇铁岗乡村青年众创空间正式开班，为高腰区乡村振兴积蓄人才力量。全区基层干部、产业带头人、新农人、返乡创业青年、新媒体从业者等共70人参加活动。
1: 开班仪式详细介绍了本次训练营课程安排、培育模式及学习要求，动员全体学员深耕乡村运营，相互交流学习，凝聚本土实干力量，共同助力家乡发展。本次训练营打破传统单一课堂教学模式，采用三阶递进式长周期培育模式，构建培育、实训、落地、孵化全链条培育，融合理论授课、标杆研学、共创研讨、驻点实战、成果答辩、长期共学于一体。课程内容紧贴乡村发展实际，针对性破解乡村运营思路不足、业态打造薄弱、创业落地困难等问题，着力培养一批有想法、会运营、能实干的乡村主理人。参训学员表示，将学习内容内化于心，转化为推动乡村振兴的实际行动。
4: 呢次嘅训练营咧，内容好丰富嘅，既有专家嘅授课，仲有实地嘅研学，学到好多嘢。翻去之后咧，我会揾到适合我哋条村嘅资源同埋产业，助力乡村振兴。
5: 好高兴嚟到呢个乡村民营嘅培训课程，呢度嘅老师系非常之专业嘅，我哋嘅老师都建立咗一个社群，咁入边汇聚咗非常之多嘅同行，咁以后咧都会多啲去同呢啲同行去保持一个交流，希望可以挖掘多更多嘅高腰嘅特色，助力高腰8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
1: 此次训练营的开班是我区以人才振兴赋能乡村发展的重要举措。下一步，高腰区将持续完善乡村人才培育体系，孵化更多乡村特色创业项目，为全区1000万工程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的青春活力。
3: 近日，区总工会、区卫健局、区疾控中心走进白土镇红顺公司，开展健康科普，为货车司机送上车轮上的健康行为处方。
1: 活动针对司机久坐、作息不规律等职业特点，专家围绕常见病预防、应急救护技能、文明健康生活方式等内容开展宣讲， 并现场示范驾驶室微运动，帮助司机在驾驶间隙舒展筋骨，缓解疲劳。问答交流环节气氛热烈，司机们纷纷就自身健康问题咨询，专家逐一解答，并送上应急防护包。此次活动将实用的健康知识送到车轮上，有效提升了货车司机的健康素养与自我保健能力。
6: 我哋司机系经常会有疲劳啊、乏困呢啲咁个现象系比较普遍嘅，学到几个提神动作同埋方法咯，多啲呢啲咁个方面嘅培训啊、讲座啊，对于我哋来讲都系一个好嘅。
3: 各位观众，如果您还想获取我台更多的新闻资讯，您可以关注高腰融媒高腰发布的微信公众号，或直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新闻客户端看高腰。接下来的时间，请您跟随摄像机的镜头一起飞越高腰，欣赏高腰的美景。观众朋友，再见。
7: 报道最新时事，关注身边热点，新闻爆料热线83902300，邮箱 gytv2006@163.com。
8: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9: 晚上十点 ，FM105.9 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8: 星夜星情，
9: 全新开播，
8: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9: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8: 视频号 GYGB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9: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8: 锁定 FM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

好啦，咁啊，时间方面嚟到咗星期一晚上嘅22:16啊 ，Hello， 咁多位朋友仔吓，收音机旁嘅各位朋友啦，各位听众啦，同埋咧直播间嘅咁多位朋友仔，大家晚上好啊 ，Hello， 大家晚上好啊，今晚咧就我嚟同大家咧就一齐听歌啦，系咪？一齐嚟同大家倾倾偈啦，做下直播啦，顺便咧推介下我哋呢个嘅。高腰吓，高腰月饼，新桥吓，新桥月饼吓，亦都系我哋最近咧会系即系因为应节啊嘛，中秋节之前咧就会卖得比较多嘅，系啦，咁啊次数会比较多少少啦，同埋咧就系、是、一个大家都中意嘅呼叫声、呼喊声，咁啊最多嘅呢一个嘅超群嘅月饼吓，咁啊我自己食过嘅话咧，就呢个陈皮豆沙月饼真系好食吓，我个头发。哦哟，我而家咧就好多白头发生咗出嚟啊，系啊，因为睡眠唔好咧，就导致咗好多啲白头发就生出嚟，就白转黑咧，基本上冇乜可能噶啦，只能够尽量少长白头发啊。但系咧呢系一个过程嚟嘅，我知道吓，比较接受嘅过程俾自己啦。嗱，今日咧就有好多嘅位置咧俾大家点歌嘅，咁大家嘅话咧就。要唔要点点歌咁样咧吓？咁啊，现时目前为止咧有几首歌。首先第一个就系刘德华嘅《今天》啦，咁我自己点嘅一首树松的吓，雅俗共享啦，同埋张国荣嘅《寻物是金》啦，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咁啊，大家嘅话咧，仲有咩歌？想点嘅话呢就都可以喺评论区话俾我知，我尽量揾下，有时候未必有嘅。咁后生有白头发唔出奇㗎，我唔后生㗎啦，唔后生㗎啦，到嗰咁嘅年纪应该都差唔多㗎啦。睇睇先，睇睇你哋仲有咩歌先，叶丽儿嘅巾帼英雄系咪好，等等先吓。叶丽儿嘅巾帼英雄换咗工之后浓密嘅烦恼，我以前直播时捱夜就脱发，咁你捱夜又冇办法啦，系咪啊？捱夜就冇办法，咁我而家都系捱紧嘢嘅，其实真系都捱紧嘢嘅，咁多年啦吓。工作就系工作，冇办法吓。咁我哋马上嚟听听啦，我哋今日嘅点歌嘅第一首歌，一边听一边同大家倾偈好嘛？咁啊，嚟自刘德华嘅《今天》啊。

哎呀，呢首歌呢就好似一直都俾大家会用嚟形容啦，或者係用嚟一啲真係哦好开心嘅嘢啦，或者係梦想成真嘅嘢啫。盼了好久终于盼到今天是吧，係咪呀？原来呢首歌係出自刘德华㗎，我都係好似有啲印象啊。係歡迎咁多位下咁啊，听晚係咪思明应该係吧，如果佢冇调班嘅情况下。苏华同你讲声蔡国庆嘅天地情系冇嘅，梅艳芳嘅曼珠沙华都冇下，叶丽仪嘅巾帼英雄稍后会播俾大家听嘅。係啦，咁啊好彩亚运会冇时差啫。哦，而家白头发啦，后生都有嘅。係啊，其实我都唔係好明白点解咁多后生都有咁多，但我觉得就都唔后生㗎啦，我呢个年纪差唔多应该有啦，只不过接受需要一个过程啦，可以咁样讲啦。即当你接受到自己变老嘅一个迹象嘅时候，咁你系咪会觉得啊，我真的老了吗？好像有点不想太认老的感觉，对吧？是啊，有时候身体机能啦，或者各种嘅身体表现啦，外在嘅表现啦，其实是骗不了人的，我觉得。所以怎么讲呢，就是给自己一个过程吧，给自己接受的一个过程，让自己慢慢去接受，慢慢去过渡吧，人生就是这样的。哎呀，不要在讲大道理，我们听歌了好吗？是的，那么咁快又嚟到咗九月中啦，下星期就係中秋啦。咁大家呢买咗饼未呢？未买饼嘅话呢，不妨睇下我哋呢两款呢，就係嚟自我哋高腰本土嘅，亦都係新桥

新桥的月饼，新桥超群的月饼，有新的口味，新会豆沙，新会陈皮的豆沙，有十年陈化的陈皮来的。这只就是混合口味来的，有经典的五仁，有双黄白莲蓉，有豆沙，有椰丝。如果是想吃混合口味的话，都可以是看看这个的。其实夹埋都不是特别的贵，四五十元就有一个包邮到家的这个的月饼，我觉得就真的用来送人又会比较的体面一点。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关注我们广阔行天下，也是我们直播最近直播会得比较多的这个的货来的，超值啦。不要讲嘢啦，肥劲讲咁多嘢又唔叫你买。你最多咪二十五岁左右。哎呀，多谢你啊。我都想返二十五岁。但是我不是哈。依家嚟讲嘅话呢，就点一首我喜欢听的歌，就是许嵩的歌《雅俗共赏》。因为呢刚先呢我哋肥劲点嘅首许嵩的歌是没有啊，如果当时。咁许嵩呢个歌手呢，应该係可以讲係从中学一直陪伴住我哋呢一代啦。我唔知道80后听唔听许嵩下，但我哋90后就听。我隐约记得啦，应该係初三到高一高二嗰段时间。哇，我们那些女生呢，真的是疯狂爱上这一位歌手啊！可惜啊，牙痛啊，夜不能寐，感牙痛。哦哟，可怜啦！喂，牙痛起身呢，真要命啊！我跟你讲哈，牙痛不是病，痛起来要命。我朋友做动画片，当时就用咗嗰个如果当时嘅 BGM。其实许嵩我真的挺想去看一次他的演唱会的，但是应该不能抢到票，是不是？ OK， 今天不讲那么多了，这首歌是我点的，请大家听。

0: 好啦，咁呢首歌跟住就十点半，我哋半点翻嚟继续会同大家听歌嘅，咁我哋一阵见啦。
1: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晚上10:30。
2: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3: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爱家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2: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
0: OK， 我睇睇有冇先。好似冇喎，哎呀，大家点嘅歌？点解都冇嘅？我做咩咁好笑？睇咗啲好搞笑嘅视频啦，同埋睇咗啲好搞笑评论。我有时候真系觉得好搞笑，因为我刚先睇咗一间学校，就调休。讲起嘅话咧，其实准备到即系中秋国庆啦，就中间就差3日嘅放假时间。好多人咧就会讲话，即系上班族啦吓，就会讲喂，你敢唔敢休埋中间嗰3日，然之后连续休13日啊咁样嘅？咁如果俾着你嘅话，你会唔会咁样休咧？但系咧，我就刚先查到一间大学咧，佢哋就话系佢哋系调休，然之后连放10日嘅，系啦，调休连放10日，意思即系可能系中秋放完3日之后，跟住又继续放10日。哇！他在说什么？我好羡慕啊！我唔知道国家即系可能法定假期肯定就冇问题啦。咁但系至于学院系点样安排嘅，咁我觉得就真系都，好羡慕啊！我唔记得以前翻学嘅时候咧，究竟我哋有冇试过嘅咁样嘅嗰个调休吓？我唔系好印象唔系好深刻啦。但我记得有年中秋同国庆一齐嘅，即系中秋就喺国庆节嘅，唔知第几日，我就觉得好蚀底。明明中秋可以放假，跟住又要同国庆一齐，所以咧真系都系咯，就系咁样咯。但系10月初同埋9月底咧，就比较多假放系真噶啦。下星期放3日，跟住翻3日工之后咧，跟住又放。但系今个星期日大家要上班，知唔知道啊？刘德华嘅元俊系咪 OK？ 咁所以咧，我喺呢啲视频嗰度咧，见到啲网友啦、学生嘅评论啦，真系都好搞笑吓。大家就话点解我毕咗业先至有呢啲咁好嘅嘢？点解咁样嘅？系咯。正如我哋话斋啦吓，从来都系毕咗业冇校先开始装修嘅，系咁噶，系咁噶吓，所以大家放宽心啦。去到边度，你也是享受着母校当下最好的一个教育资源，对吧 ？OK， 咁啊，马上嚟听翻一首咧，就系我哋直播间朋友仔点噶张国荣嘅一首歌，非常之经典嘅一首歌，亦都系教识大家啦做人一个道理，同埋喺呢首歌入边咧，你悟出嘅一个人生嘅道理吓。沉默是金啊！

晚上好啊，徐言，欢迎你啊，咁迟先嚟嘅吓，今晚有咩事留住你啊？然之后十点半先嚟睇我直播，想听咩歌啊？今晚咧个位置都好多吓、啊，当然吓、啊、留俾大家嘅。如果大家唔点嘅话咧，我都可以点歌俾大家听吓。读下我哋现时咧大家嘅留言先啦。我觉得今晚应该有好多故事听吓。首先咧第一个就系呢一个收啲卡，收啲卡。佢话咧，我睇过詹瑞文嘅一个视频啊，笑到心口痛啊！居然打的士去睇急诊啊？咩话？什么？点解咩视频啊？等我又睇睇先好唔好啊？有时候心情唔好嘅时候咧，睇一啲搞笑视频咧，笑餐劲嘅，我会觉得成个人都轻松好多。所以搞笑嘅电影咧、喜剧啦呢啲嘢咧，真系我觉得系人类情绪嘅解药嚟嘅，就是我们情绪的解药嚟的。我觉得有时候生活就系需要呢啲，即系唔怪得大家。对短视频咁会咁呢个嘅，即系着迷，有时候真系一个好放松嘅途径嚟嘅。当然吓，着迷咧就唔系沉迷嘅，把握嘅分寸，唔好耽误工作吓。收啲卡回复闪收话，你系咁揿点赞，点赞嘅人数越多咧，平台就不停咁推噶，入嚟嘅人就越多，定落嚟嘅。哦，嗱，咁我哋今日咧嚟睇睇翻咧肥劲吓，好不容易同我哋讲嘅一个故事先。佢话之前喺度坐长途车时睇。朋友的那个动画片啊，半路想起以前拍拖的女孩子，所以特别想听如果当时。哇哦，你初恋了。不如讲下你的故事给我来听 啊这首歌是发生在你什么时候啊，这首不是应该这样说，这拍拖是发生在你什么时候啊。又拉我开刷。对啊，没什么话题了呀，当然是读大家的故事啊。那我们的直播间不就是这样子一个互动性比较强的一个平台嘛，对吧？系啦，我好中意听观众有时候同我讲故事啦，发生啲咩事啦，或者你以前啦遇过嗰啲咩事啦，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大家听一下，对吧？咁啊，既然系咁咧，就即系以前嘅女朋友啦吓，唉，以前拍拖嘅女孩子，就算依家冇喺埋一齐，咁你以前肯定都有想佢同佢一齐。经历呢首歌嘅，虽然呢首歌唔系你点嘅吓，但系咧吓，应该好适合你以前拍拖嘅心情吓。嗰个动画片系讲到异地分别嘅，我两段好好嘅关系都系因为异地分开。哎哟，那没办法呀，没办法哈，现实也有很多原因的，所以就是有时候今日先同一个。即系老朋友倾偈啊，咁讲起身好多事情啦，咁佢都同我讲，佢话有时候有啲唔系话，有啲事情，有啲机会唔系话等你，真系你等就可以等得到嘅，或者系你等得到，系咪就等到你想要嘅嗰个结果咧？当下你做出嘅决定都系一句话讲出嚟，就系、是、事也命也。哇！我真系听完之后，我为佢鼓掌啊，系啊，所以我都祝佢即系兼顾好家庭同埋事业啦，唔知佢应该都冇听噶啦，佢而家应该翻屋企凑女吓，系啊，真系非常之好嘅一个朋友吓，咁啊真系哇！我真系觉得命运就是如此，所以呢首歌亦都系好适合我哋嘅肥劲啦。另外嘅话咧，就系、是、当然唔系如果当时呢首歌吓，你未沐浴当年了在我心间是吧？哎呀，人的初恋嘛，我懂的，都是难忘的嘛。拿你开刷，好的，又可以讲下你的故事吓。今日呢首歌好甜蜜啦，好 sweet 啦。我唔记得系边位朋友仔点噶啦。咁啊，陶喆的《今天你要嫁给我》这首歌真的是在那时候刚出来的时候成为了什么呢？成为咗咧，真系好多人结婚用嘅歌曲，包括今时今日都系八月了，农历的八月应该很多人结婚了。

哇，非常之浪漫嘅一首歌啊！咁啊，正如咧我哋直播间啦，有位朋友仔啦，系收啲卡话啦，陶喆这首歌啊，喺当时咧嘅风格已经系超前噶啦，所以咯啊，唔单止超前啊，而家变成咗经典啦，即系基本上咧，你去一啲嘅婚礼现场啦，参加人哋嘅婚礼啦，你大概率90%以上佢啦，你都会听到呢首歌嘅吓，好 sweet 啦，同埋咧真系有时候，我觉得我觉得佢有少少符合老一辈啦，就系即系一啲歌，例如好似啊好运来好日子呢啲咁样歌，即系一播咗之后咧，大家就会有嗰、那个哇好开心啊咁啊，心情好开好，即系好幸福啊呢种咁样嘅感觉啊，系啊，咁所以咧其实歌系咯对人嘅影响都几大下噶吓。收啲卡回复肥劲话，点解你咁多异地恋嘅？本地恋唔好咩？系咯，我都想问。有时候呢啲嘢咧就好难讲嘅，系咪啊？很难讲的这些东西。可唔可以点首许冠英嘅《痴心缘寄取》啊 ？OK， 冇问题，帮你安排上啦。当然听呢个之前咧，我哋都要听翻首咧，就系、是、直播间其他跑仔点嘅歌吓。咁大家咧有兴趣嘅话咧，亦都可以点点呢个小黄车啊下边嘅嗰个等先我讲解下先啦，唔好意思，原来我一直都冇讲解。哎呀，等等先下。系啦，大家咧可以的我依家咧弹出嚟嘅嗰个链接咧，行入去到嗰个链接度买下。我比较推荐呢款嘅，呢款咧就系我哋嘅今年嘅新出嘅一个口味嚟嘅，我食过，好食吓呢只味道。然之后呢只嘅话咧就系我哋超群嘅另外一只味道，系咪有混合？

口味嘅，系啦，应该系中间嘅。我结婚啦，呢首歌系比较适合女仔唱嘅。咁啊，呢首《今天我要嫁给你》也是比较适合女孩子唱的哈，即系比较贴合女人嘅心声咯。我曾经咧睇过一啲嘅调查啦，同埋咧就真系都，睇过大家咧，对于一啲嘅。即系结婚呢样嘢嘅嗰个睇法，有好多人话咧，其实婚礼呢样嘢咧，通常嚟讲咧，都系满足女孩子嘅心愿嘅，啊，满足女方佢哋对于嗰个婚礼嘅嗰个心愿啦。咁好多男嘅咧会觉得，哎，可能我更加会实际啲，咁啊，好多男我都会觉得我办婚礼都系为咗我屋企人嘅，为咗我老婆嘅。咁啊，如果俾机会佢嘅话咧，有。我唔知系咪真系有好多男嘅会认为唔需要办婚礼咧？你哋点样睇嘅？系啦，咁啊，无论系唔系都好啦吓，咁啊，大家咧就当然啊要幸幸福福啦。咁啊，嚟听翻首啊呢首咧就歌名叫做《巾帼英雄叶丽仪》嘅，好正气嘅一首歌。边个朋友仔点噶？我都唔系好记得啦吓。仲有空位吓，俾大家点歌嘅，大家睇睇有没有一些自己想听的歌啊？我这边有的话，尽量会给你播的。

好啦，咁啊，睇翻下先，咁啊，大家点嘅歌吓，夜机有冇接上？哎呀，唔好意思，我唔记得添。你几时点嘅夜机啊？有嘅呢首歌应该有吓，帮你问问先。有啊，呢首歌肯定有嘅，因为我曾经系有喺呢一个嘅呢度听过吓，陈慧娴嘅歌嘛，系咪？吓几日冇嚟啊？吓好耐冇见，系啊。苏迪卡，你嘅故事我唔讲啦，好八卦。你不如分享一下自己嘅故事啊，可能自己嘅故事会唔会更加嘅好听少少，或者系更加嘅有趣少少咧？边个讲咧？就肥劲话我唔想做主角啊，走啦，咁系咪啊？OK， 咁啊，为咗弥补下我刚先咧就冇听冇睇到呢、這个随缘点嘅嗰首夜机，所以我依家咧补翻上先吓。咁啊，呢首歌系嚟自陈慧娴嘅《夜机》，一齐嚟听听。

0: 好啦，咁呢首歌啊，嚟自陈慧娴嘅《夜机》吓，咁啊好经典啦，同埋咧，其实呢首歌咧都好多人系翻唱过嘅，佢好多歌都好多人翻唱过吓，所以点解佢叫做娴公主咧吓？其实都有道理嘅吓，佢好多歌都好经典吓，系啦，咁啊以前啦喺佢好后生嘅时候咧，佢嘅声音咧都好有磁性嘅，我睇过佢呢个视频啦，即系应该系二十零岁嘅时候咧，佢唱嘅歌咧完全都唔似佢嘅声，即系佢年纪嘅声音出嚟嘅。佢嗰个年纪出嚟嘅声音，唔好意思吓，所以系咯，咁你话真系歌喉呢啲系咪天生啦？我觉得有少少系天生搵饭食嘅感觉吓。OK， 咁啊，睇下时间方面嘅话咧，就准备到十一点，咁啊，十一点翻嚟之后咧，继续有星夜星情嘅节目咧，继续嘅节目喺度同大家系一齐嘅，嚟首张学友嘅《别恋》。OK， 咁我搵搵有冇先吓，我哋一阵再同大家见面。咁啊，想点歌嘅话咧，大概可能都有那么嘅一两首嘅歌嘅位置吓，等住大家。
1: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发君，环境保护人人有责，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黎亮，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深夜11点。

0: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返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係咪喺度一直搵緊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点到5点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点到5点，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拣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民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1: 夜色渐浓，星光就位。
2: 晚上十点 ，FM 105.9高腰综合广播，星夜星情，
1: 星夜星情，
2: 全新开播，
1: 全新开播。想点一首歌送俾牵挂嘅人，想搵个树洞倾倾心里话。
2: 无论系日常琐碎、温暖瞬间，还是系未讲出口嘅祝福，都可以喺呢度分享。
1: 视频号 GYGB 1059，大气电波同线上视频直播同步开启。
2: 主持人在线倾听，实时互动交流，让歌声传递心意，让陪伴温暖心间。
1: 锁定 FM 105.9，工作天晚上10点到11点半，星夜星情与你不见不散。
2: 星光照夜色，
1: 点歌倾心情，星夜星情。
0: 好啦，九点钟过后咧，翻到嚟节目当中吓，继续系星夜星情嘅节目时间。Hello， 大家好啊，欢迎翻到吓。咁先播咗呢首系嚟自陈慧娴嘅《夜机》，咁啊仲有三首歌，咁啊第一首咧就系刘德华嘅《缘尽》啦，许冠英嘅《痴心换寄取》啦，同埋张学友嘅《别恋》啊。我估计咧三首歌应该系唔够播半个钟嘅，所以大家可以点歌。如果唔点歌嘅话咧，就听我为大家播嘅歌。OK， 咁就同大家讲讲先。咁啊，我见个个都唔出声，搵啲嘢讲下咯。系，我识唇语嘅，我知道你头先讲咩，我刚先讲咩，刚先闹人啊，我系啊，少少事都做唔好，你搞咩啊你咁样系咪啊？系啊，咁就系咯，工作啫，工作啫，咁又唔系嘅，系咯。OK， 咁啊，唔讲我啲嘢啦，讲大家啲嘢啦，讲大家啲嘢啦，好嘛？《缘尽》呢首歌系刘德华唱嘅，然后咧系边位朋友仔点嘅咧？系咪野心噶咯？咁大家有冇啲想听嘅歌啊？可以欢迎大家点歌下。系嘅，咁啊，点歌之余咧，都可以睇睇我哋今日卖嘅两款月饼。OK， 听翻首刘德华嘅《缘尽》。

回答下大家嘅问题先吓，郑中基嘅闭目入神系有嘅，咁啊，然之后咧，校长嘅无言感激都系有嘅。洪卓立嘅弥足珍贵，我呢度揾唔到吓。张明文嘅一剪梅，伤感雨天，揾唔到吓。可能就差那么几分钟嘅时间啦，系咪啊？一剪梅可能有吓，我揾揾先吓。咁啊，现时听紧呢首歌。是来自许冠英的《痴心换记取》。

系咁啊，老一辈嘅歌下许冠英嘅《痴心换寄取》啊，呢首歌边位朋友仔点噶？刘德华最近好，佢唔系一直都咁红嘅咩？我从来都未见过佢有唔红过嘅时候。只有分离黄莺莺，陈慧娴嘅去吧，应该冇咩时间播你嘅歌啦，听埋呢几首歌就差唔多啦，系啦。咁啊，大家嘅话咧就都留翻听晚点，系啦，听晚系我哋另一位主持人会同大家系听歌讲故事嘅，同埋咧会同大家倾偈吓。咁啊，呢首歌系嚟自张学友嘅《别恋》。

系啦，呢首歌系嚟自张学友嘅《别恋》啊，咁啊，仲剩翻大概12分钟嘅时间啦，我哋都系继续嚟听歌吓，谭咏麟嘅《无言感激》啊，嚟咗咁多人嘅，又好似有好多其他嘅新朋友咁，欢迎大家，欢迎大家。

你好，我想问下你身后海报上面嗰住豉汁咁嘅咪稻种？唔系，呢个桂皮嚟噶，呢个桂皮嚟噶，系啊，我哋高腰嘅高贵嚟噶，系啊，打晒喊路系咪好眼瞓咧？有少少噶。11:30啦，毕竟系大家应该都要瞓觉觉啦，系咪啊？仗住自己不发，你点睇出嚟嘅？你怎么看出来的呢？明明我用了美颜呐、这也能看出来吗？尽量已经将个美颜调高咗少少，因为真系化妆好麻烦啊，你知道吗？咁夜落班又要快卸妆，又咁，是很那个。烦的一件事情来的，对吧？所以能精简就精简嘛，其实也挺好看的呀，对吧？桂皮有咩功效？你可以上网搜搜，系上网搜搜。我哋高贵嘅话咧，就桂皮咧就会有好多嘅嗰、那个叫做周边咖啡啊呢啲啦，都好有用吓。唔讲咁多啦，郑中一首《半闭目入神》啊，希望咧听完之后你都闭目瞓觉啦。

0: 节目的最后啦，来一首张明敏的一姊妹，结束我们今晚的星夜星情下。时间过得真的快啊，是啦，时间过得真的快，有时是时候跟大家讲拜拜。是啦，拜拜啦各位，希望这首歌伴住你入眠，也都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的我爱加一零五九。明天下午两点钟，明天下午三点钟到五点钟呢会有我的直播。那明天下午带什么货呢，我暂时还不知道，明天可能要问一下我们的统筹才知道哈。希望就是都给到大家一些我们公要的好物分享给大家啦，好吗？那么不说那么多啦，大家认真听歌，晚安啦各位，拜拜。
1: 云开，日出时候。

0: 深夜11:30。
1: 各位街坊，平时想买翻啲正宗高腰特产老字号好物，系咪喺度一直揾紧靠谱嘅渠道呢？
2: 咁就即刻关注我哋嘅微信视频号外加1059，专做高腰本土正宗好货，可以放心入手。
1: 记住我哋嘅直播时间，每周周一到周五下昼3:00-5:00准时开播。
2: 每日都有唔同嘅主持同你详细介绍产品细节、品质亮点，买得清晰，用得安心。
1: 快啲关注视频号外加1059啦！工作日下昼3:00-5:00，锁定我哋嘅直播间，超多高腰好物等你嚟拣。
3: 买高腰特产，
4: 上高腰优品会；
3: 订高腰文旅景点门票，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揀高腰特色农家菜馆，
4: 上高腰优品会；
3: 想抽奖免费吃喝玩乐，
4: 上高腰优品会。
3: 高腰融媒旗下线上商城高腰优品会上线啦！
5: 打造一站式高腰线上农文旅平台，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免费注册会员，自用悭钱分享获奖礼。
3: 高腰的好嘢就在高腰优品会，
5: 记得微信搜索高腰优品会啦。
6: 中国梦主题新创作歌曲展播，
7: 新创作歌曲展播。

0: 买菜煮饭行街市，
1: 翻工放工开 OT，
0: 拖地洗衫凑细路，
1: 养家养车还放胎，锅碗瓢盆酸甜苦辣，
0: 喜怒哀乐五味杂陈，
2: 爱家就要爱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2020. Welcome to the club. And we proudly present you.

0: 那我长得像谁呀？
1: 像我老婆。
0: 你别胡说，我可是有老伴儿的。
1: 哎，你先别走，听我讲个故事。
2: 老奶奶忘记了老爷爷，老爷爷每年都要带老奶奶来到这个他们最初相识的地方。

0: 别让他的记忆再也拼不全你的脸，请关注阿尔茨海默病，珍惜眼前人。
1: 人生应该是有所为，有所爱，有所期待，
2: 花会沿路盛开，好运会如期而至。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1: 你一步一步向前走，
2: 我每时每刻用声音相伴。
1: 嗨，你好吗？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1059。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邮人周良。成功没有快车道，幸福没有高速路，所有的成功都来自不卷的努力和奔跑，所有的幸福都来自平凡的奋斗和坚持。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蓝辉，爱家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早上6点。

0: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爱家一零五九。
1: 为贯彻落实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增强市民的国防观念和人防意识，肇庆市人民政府定于2026年9月19日10时40分至11时03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届时全区所有防空警报器将发出防空警报信号。高邀区人民政府提醒你，听到防空警报信号时不要惊慌，注意听辨，照常进行工作和活动。
2: 你有一份燃气安全小常识，请查收。
3: 日常使用燃气需要注意：一、远离易燃物；
2: 燃气灶周围唔好放置油瓶、塑料薄膜等厨房易燃物；
3: 二、用火不离人。
2: 喺使用燃具过程中，人唔能够远离，防止因为沸汤溢出引起灶具熄火，从而引发燃气泄漏。
3: 三、异味明显，断气通风，关闭阀门。
2: 如果发现室内有煤气等异味，应该立即将灶具阀关闭，开窗动作应该轻缓，以免金属猛烈摩擦产出火花，引发爆炸。
3: 四、异味明显，电器设备禁开禁关。
2: 发现燃气泄漏之后，要尽快撤离现场，并及时通知燃气公司。发生火灾爆炸事故，要拨打119报警。唔好喺燃气泄漏现场拨打接听电话，唔好开关任何电器。
3: 安全无小事，燃气安全知识请牢记。
4: 平淡嘅爱情，细水长流。
5: 手头上的工作，长做长有。
4: FM 一零五点九，听极都唔够。
6: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4: 锁定爱家一零五九，
6: 轻松快乐，
4: 轻松快乐，事事有。
7: 粤剧是一首首有声的沧桑古诗。
4: 粤剧。是一幅幅有声的唯美画卷，
7: 唱念做打，
4: 生旦丑舞，

0: 一首诗，一个浪漫凄美、荡气回肠的故事；一幅画，一段浩如烟海、波澜壮阔的历史；一出戏，唱的是400年的历史，延续的是5000年中国文明。粤剧艺术源远流长。
1: 各位早晨，依家时间嚟到早上嘅6:04，欢迎各位收听外加1059高腰综合广播。今日系2026年9月15日，星期二，农历8月初5啊。同各位留意今日嘅天气，今日多云间阴天，会有雷阵雨，局部大雨。气温方面系25到33摄氏度之间嘅，吹偏东风2到3级，相对湿度65%到95%。好啦，西江晨韵同大家听嘅会有本地粤曲下，来自黄坤同埋廖艳红老师嘅《史可法饮血扬州》。

想我是可法，奉命督师淮阳，步履策后猖獗，连番厮杀，死伤累累，迫使退就方便，霎时间骤觉天旋地转。

残杀片，希望你红蝶可变，抛开一束玉丽钱。

0: 人是你呀、
1: 啊！劫后余生，何幸又能与君重聚呀、啊？
0: 夫人啊，你可知扬州城现下战况如何啊？
1: 扬州城。

0: 莫我好怀疑，夫郎你何不从长计议？
1: 要我从长计议，此话从何说起呢？

0: 佛使意已决，你莫再阻拦啊！
1: 为妻亦请你做盟誓子，我只得孝顺婆婆，侍奉终生。父王，你无用。

0: 8:30。
1: 外加1059提醒你，稍后播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敬请留意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北京晴，28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主席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取得圆满成功。
0: 15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友好环境。
1: 八月末，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7.5%，信贷资源更多流向新动能领域。
0: 多部门协同发力，治理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
1: 我国发布全球首个人工智能加脑机接口标准。
0: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赓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走进湘江战役发生地广西，听湘江两岸普救发展新篇。
1: 伊朗称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处于智能管控中。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调查团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
0: 也门胡塞武装称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9月12号到13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应邀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此访是15五开局之年面向全球南方国家的一次重大外交行动，对引领大金砖合作高质量发展，推动全球南方联合自强具有战略意义。在新德里不到24小时的时间里，习近平主席密集出席近10场活动，同金砖国家领导人共商发展大计，共谋合作新篇，同印度总理莫迪深入会谈，为中印关系领航定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认为金砖国家聚焦发展议题，推动务实合作，坚持多边主义，完善全球治理，应对全球性挑战，进一步凝聚了全球南方共识，发出强有力的金砖声音。中印两国领导人连续3年举行双边会晤，具有稳定区域、辐射全局的重要意义。此访务实高效，定位精准，成果丰富，实现了3个战略性目标。一是为金砖合作增效。在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金砖精神引领下，金砖国家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合作架构，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南方第一方阵、南南合作的首要平台。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面对全球南方国家的殷切期待，习近平主席提出金砖国家要做促进创新发展的先锋，维护和平稳定的先锋，推动文明互鉴的先锋，改革完善全球治理的先锋，再次为金砖合作明确历史使命，指出前进方向。四大先锋提升了金砖合作的战略定位，提振了金砖国家联合自强的决心和信心。明年金砖将迎来第4个中国年，中国将再次接过主席国的重任。与会各国领导人高度评价中国为金砖机制发展壮大发挥的关键作用，积极呼应习近平主席提出的重要主张，支持中国办好明年第19次领导人会晤。二是为全球南方赋能。此次会晤期间，习近平主席就壮大全球南方力量提出4点重要主张。共同捍卫国际法治，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则平等适用。高举多边主义旗帜，维护联合国权威和作用。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习近平主席提出一系列倡议，宣布多项务实合作举措，受到各国热烈欢迎。国际舆论认为

0: 中国作为人工智能大国，不谋求数字霸权，不搞技术封锁，而是愿将先进技术转化为公共产品，在决定未来的前沿赛道，为发展中国家创造机遇，体现了中国特有的博大胸襟和天下情怀。三是为中印关系领航。习近平主席同莫迪总理再次举行双边会晤，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印关系逐渐走出低谷，从再出发实现再提升。习近平主席和莫迪总理就事关中印两国的战略性、长远性、方向性问题坦诚深入交换意见，达成最重要的共识是中印要做伙伴。两国领导人一致认为，要聚焦发展这个最大公约数，加强友好交往和互利合作，改善两国关系民意基础。双方同意进一步增进政治互信，妥处矛盾分歧，共同维护边境地区和平安宁。双方将相互支持彼此担任金砖主席国，加强在联合国、上合组织、二十国集团等多边框架内协作，推动全球南方合作，促进世界多极化，做动荡世界中的稳定进步力量。习近平主席短时间内接连出席上合、金砖两大多边峰会，发出多边主义强音，在动荡变局中点亮团结合作之光，书写中国与全球南方守望相助、携手共进的生动篇章。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相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希蒙报道。
2: 当前，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全国有110多万家医疗卫生机构，90%以上的居民可以在15分钟内到达最近医疗服务点。国家卫生健康委副主任郭艳红表示，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加快推进分级诊疗和服务的连续性。家门口就医要实现从有向优转变，
3: 合理的配置医疗卫生资源，开展基层特色科室的建设，提升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水平和健康管理的能力。我们将支持二级医院和县级医院积极地发展精神心理、康复护理、儿科、老年医学、安宁疗护等这些服务，来补上服务的短板。
2: 国家卫生健康委持续推动全链条优质妇幼健康服务落地，织密母婴安全保障网络，目标到2030年要实现孕产妇死亡率降至10万分之12以下，婴儿死亡率降至1000分之3.5以下。同时将持续加大儿科诊疗服务供给。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透露，目前全国已经实现了2、3级公立综合医院都能够提供儿科医疗服务，90%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也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
4: 今年我们的目标呢，是要再新增1000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预计到年底，95%以上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乡镇卫生院都能够提供儿科的诊疗服务了。从2、3级医院当中选派儿科的医师支援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全国到现在选派了3100名。这样的机制还要长期坚持下去。
0: 本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公布的数据显示，我国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条件保持宽松，为经济稳定增长和高质量发展营造了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八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356.81万亿元，同比增长7.5%，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4.8万亿元，其中对实体经济发放的人民币贷款余额278.63万亿元，同比增长5%。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超280万亿元，信贷结构持续优化，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养老金融、数字金融五大领域贷款持续保持2位数增速，增量占各项贷款增量的比重已经提高到70%以上，信贷资源更多流向科技创新、绿色转型等。

0: 新动能领域。此外，八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
1: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印发并公布关于加强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治理有关工作的通知。针对造成中小企业回款难的堵点难点问题，以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为基础，以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为重点，以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工具为支撑，以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为保障，综合施策，协同发力，提出多项具体措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柯吉新表示，通知提出四方面十条具体措施，特别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加强工作配合，强化上下联动，压实责任持续推进，坚持引导纠正和执法追责并举，推动中小企业回款难问题整体好转，营造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互利共赢的良好生态。
3: 一是健全行业账款支付规则，提出分行业明确合理账期，推动龙头企业率先践行60日复现承诺。二是加强大型企业支付行为监管，提出对故意拉长账期的大型企业开展联合约谈整治，对滥用竞争优势地位的大型企业严格反不正当竞争执法。三是规范管理非现金支付的工具，提出规范管理电子凭证业务，将电子凭证最长付款期压减至6个月。四是强化资金传导效能和融资支持。
2: 中国人民银行金融市场司司长曹媛媛说，
4: 对于在银行金市场发行债券的企业，我们将强化应付账款的信息披露，持续支持企业通过贷款发行债券置换应付账款。对于那些压降账款以及账期成效非常明显的企业，将在债券发行方面给予融资便利。与此同时，我们将进一步加大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支持力度，开展金融支持民营和普惠小微企业发展专项行动。
2: 为了便于中小企业反映拖欠问题，国资委也将推动地方国有企业持续规范自身支付行为，发挥国企表率作用，积极为缓解中小企业资金困难做出应有贡献。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点15分左右，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发生火灾，造成25人死亡、5人受伤。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山东青岛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910重大火灾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外交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交通运输部、国务院国资委、全国总工会、国家消防救援局和山东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该起事故提起调查。国务院事故调查组昨天下午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应急管理部副部长宋元明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工作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全面查清企业、行业监管、属地管理责任，依法严肃追究责任。同时，会议要求地方政府、有关部门和中央企业等深刻汲取教训，层层压实部门三管三必须责任和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严查转包和违规分包行为，举一反三，抓好危化、矿山、工贸、交通运输、建筑施工、特种设备等重点行业领域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最高人民检察院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日前印发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优化社区便民服务、发展适老化智能家居等七方面提出一系列政策举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行动方案提出，鼓励生产企业加强智能家居产品研发，支持家居卖场、购物中心等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全屋智能和数字家庭样板间。针对智能家居互联互通方面存在的堵点，行动方案明确，完善智能家居产品智能化分级评价标准体系，加快制定实施智能家居互联互通等强制性国家标准，加速推动全屋智能一体化融合发展。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这次政策通过完善供给、统一标准、优化服务，把智能家居从小众高端消费变成大众普惠消费，同时带动家装、家电、通信全产业链升级，扩大内需，拉动大宗消费。
5: 围绕消费者的差异化需求，行动方案明确，加快培育一批大型家装企业和平台，推出个性化、多样化装修套餐，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引导企业推行适老化设计，丰富适老化智能家居供给。行动方案还提出，指导各地科学合理设置废旧家居回收网点，鼓励企业提供送新加收旧、互联网加回收等服务，支持在具备条件的街道社区设立家居换新综合服务站点，整合各类便民惠民服务。
0: 国家药监局昨天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也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新标准将于明年9月1号起正式实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2: 脑机接口医疗器械就像一台能读懂大脑信号的智能机器，它需要通过学习大量脑电数据，训练人工智能算法，才能准确理解患者的意图。这不仅关系到治疗效果，而且和患者的安全风险息息相关。中国药品检定研究院器械所副所长、标准起草人李树介绍，
7: 新标准发布前，各研究机构、各企业采集脑电数据所使用的采集方法不同，采样频率、标注方式也不一样，相互之间难以比较，难以复用。
2: 为了支持我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重大创新，满足产业发展急需，国家药监局采用快速程序立项和批准。新标准为脑机接口医疗器械的研发生产提供了统一的脑电数据集的质量标尺，达到国际领先水平。目前，我国已有多款相关医疗器械产品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国家药监局器械注册司副司长袁鹏介绍，
8: 这项标准让脑机接口这个新兴行业从各说各话走向统一对话，让这类医疗器械更快、更规范地进入市场。新标准将数据质量从学术要求提升为产品上市合规门槛。
9: 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红军长征经过的重要省份湘江战役的发生地广西，请听湘江之畔展新颜。采制总台记者廖密、陈小鹏。
10: 湘江战役三个阻击战当中规模最大。
11: 1934年冬，中央红军长征途经广西。

0: 45岁的王德利是村里的葡萄种植大户，早在2002年，他就响应号召，率先种下了3亩葡萄。
1: 现在这么有7、8个新品种，最新的品种贵葡15号。这个品种的话，就是非常好种植，而且人工又用的又少，它不用疏活。
0: 如今，毛竹山村不仅建成了设施农业种植示范基地，还带动周边乡亲种植葡萄3000多亩。柴湾镇南一村党总支书记王军荣说：“依托红色旅游带来的客流，葡萄产业与乡村旅游相互促进，成为农民增收致富的金果子。
2: 现在我们种的葡萄的话呢，是现根栽培，适合有机肥啊和土壤搅拌充分吸收，也适合滴灌的一个技术。在葡萄的藤的下面的话，我们养了鸡、土鸭、鹅、猪肉，挺好的。”
0: 1934年12月，红军长征途经桂林市兴安县华江瑶族乡，并从这里翻越老山界。如今，当地将优质的山水资源与红色文化资源相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红色文旅产业集群。
3: 我们的老山界啊，当年红军翻越的第一座高山。
0: 在华江瑶族乡龙塘寨经营一家农家乐和民宿的范玉成，最近正忙着接待来自各地的研学团队。红军翻越老山界的故事，他已经讲了10年，但每讲一次，总有新的感悟。
3: 来到这个地方，有这种红色的底蕴在，长征精神其实它就是锲而不舍嘛。我觉得我们就是要把这种精神发扬下去。
0: 桂林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杨征山：
4: 桂林市统筹城乡融合发展，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农旅融合深入发展，创建3个全国休闲农业重点县，打造一批乡村旅游精品线路，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途径。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为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宣传局组织编写的《通俗理论读物：军营理论热点怎么看2026》日前印发全军。此外，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中央军委办公厅近日印发《退役军人服务和保障“十五五”规划》，对“十五五”时期做好退役军人工作作出部署安排。
5: 由中央宣传部、中央网信办等10部门联合举办的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昨天在山东济南开幕。今年的主题是“智能时代网安护航”。开幕式上，网信部门发布了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等重要成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人才招聘会、网络安全技术应用体验区等供需对接和技术推广活动同步举办。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到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5: 2026浦江创新论坛昨天在上海闭幕。论坛期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重大专项正式启动，创业投资大会同步开启。大会现场还设置未来产业岛，集中展示量子、脑机接口、具身智能、硅光等赛道前沿创新成果，集中释放300多个科创项目融资需求。
6: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在吉林延边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87.72%，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4号发表声明称，超级游轮阿尔加亚号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以南的禁航区时触碰水雷，随后发生爆炸，因灭火行动未取得成功，船只陷入火灾。声明强调，此前已针对该非法航线的危险性发出过警告，卫队海军明确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已被封锁，并继续处于伊方智能管控之下。美军中央司令部对伊朗有关油轮触碰水雷的说法予以否认。伊朗霍尔木兹干省官员当天表示，位于波斯湾科尔干港附近的2艘渔船

0: 当晚遭到敌方无人机袭击，船上多名渔民失踪，目前搜救行动已经展开。据船舶追踪信息显示，霍尔木兹海峡上周末两天内单日船舶通行量仅为个位数。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0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34 美元，收于每桶 101.39 美元，涨幅为 1.34%。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07 美元，收于每桶 105.68 美元，涨幅为 1.02%。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敦促美国和以色列遵守国际法，谴责美军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呼吁针对相关事件进行评估，确保受害者获得正义与赔偿。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14号称，胡塞武装防空部队当天在也门萨达省上空拦截两批沙特战机编队，两批战机分别为台风战机和 F-15 战机，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的空军基地起飞。胡塞武装使用数枚自制防空导弹对上述战机实施拦截，并迫使其撤退返航，沙特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0: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4号表示，乌克兰愿意停止打击俄罗斯境内基础设施，所涉目标包括能源、港口、物流、食品与制药设施，前提是俄罗斯也停止相关袭击行动。俄罗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
1: 美国财政部14号宣布，将俄罗斯外贸银行列为制裁目标，理由是该行涉嫌协助规避针对伊朗的制裁。
0: 美国十年期国债收益率14号盘中突破 5%， 为2023年10月以来首次。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叠加美国政府债务规模不断扩大等因素，共同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晚宣布，他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随后将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本月5号，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武契奇随后接受推举。9号，武契奇签署总统令解散议会，并宣布于10月25号提前举行议会选举。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开展5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今天到17号，第13届北京香山论坛将在北京国际会议中心举办。今年正值论坛创办20周年，有近10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官方代表团参会。今天，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继续在新疆乌鲁木齐市举办，围绕数字互联、数字贸易等议题深化交流合作。国际方面，加拿大总理卡尼15号到17号将访问法国斯特拉斯堡和英国利物浦，寻求进一步加强与欧洲的关系，以应对与美国关系恶化带来的外部压力。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5: 世界瞬息万变，
6: 再来看股市最新的表现。
7: 联合调查组
8: 交易员涨幅进一步缩小1.7%。
5: 新闻时刻刷新，
9: 今天在场的有包括1200多名来自
10: 进入到数据时代的
5: 有影响力的
11: APP 就搞定。
12: 依家只需要喐手指，手机搜索下载粤听 APP， 点击电台往下拉，就可以找到高腰综合广播，实时收听精彩节目。
13: 电台节目有直播，有回听，随时随地想听就听。记住啦，
14: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黄秋红。天难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
7: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赵敏，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15: 早上7点。

0: 夏天最好的状态不是去哪里，而是无论在哪里都觉得刚刚好。可以同班 friend 倾倾偈，亦都可以一个人吹吹风听听歌。这个夏天锁定爱家1059，为炎热生活降个温啦。
1: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我是纯宇，
3: 我是刘伟。您可以通过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乐听客户端、学习强国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
2: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
3: 今天，粤西和珠三角市县多云见阴天，有雷阵雨；其余市县多云，有分散雷阵雨。最高气温，粤西市县29到31度，其余市县31到33度。广州市雷阵雨转多云，25到33度。
2: 这次节目重点关注。
3: 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研究进一步做好我省教师工作、安全生产工作。黄坤明主持会议。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专题报道今天播出，以高水平人大民主法治实践推动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省域样板。
3: 广东投资于人，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2: 粤 BA 全明星赛圆满收官，东区明星队登顶夺冠。
3: 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10.44万亿元。
2: 下面请听新闻的详细内容。
3: 省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作出的重要指示，和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黄坤明主持会议并讲话，通讯员岳宗报道。
4: 会议指出，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高度肯定教师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对教师提出殷切期望，为新征程上培养造就高水平教师队伍提供了根本遵循和强大动力。我们要深入学习领会，同贯彻落实总书记关于教师队伍建设的系列重要论述结合起来，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重要位置，抓紧抓实，为促进教育事业、建设教育强省提供强有力支撑。要明大德，建设理想坚定、情操高尚的教师队伍，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切实加强教师队伍思想政治建设和理想信念教育，坚定不移以教育家精神铸魂强师，将之融入教师培养发展全过程，引导广大教师坚持立德树人根本任务，聚精会神教书，全神贯注育人。要优结构建设学识扎实、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因应人口分布和变化趋势强化师资配置，依托百千万工程大力支持乡镇中心幼儿园、中心小学、公办寄宿制学校以及县域中学、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更好促进粤东粤西粤北地区和广大县镇村师资水平实现整体提升，加强产业和科创紧缺学科、薄弱学科教师配备培养，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强赋能，建设与时俱进、善于革新的教育。

0: 职队伍，深入开展人工智能加教育行动，全面赋能教师教育教学，持续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充分激发教师队伍活力与创造力。要聚合力，建设广受尊重、保障有力的教师队伍，切实加强教师权益保障，持续改善教师工作生活条件，大力选树优秀教师典型，强化激励奖励，营造全社会尊师重教浓厚氛围。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坚持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从更高站位看，以敏锐眼光察，用强力举措抓，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举一反三，深入细致抓好船舶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格操作流程，严格现场管理，严格安全生产责任，对全省修造船厂、船舶维修企业、港口船舶维保作业点进行大起底、大检查，全链条加强船舶安全监管，切实消除隐患，补齐漏洞。要以此为牵引，聚焦强化消防安全，深入三合一场所、劳动密集型企业、老旧小区、商贸市场、医院学校、酒小场所等高风险点位开展摸排检查治理，大力抓好燃气和危化品安全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要抓好中秋、国庆假期和 APEC 会议期间各项安全保障工作，坚持点线面结合，深入开展重大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守护好群众安全、社会安定。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经省委研究，李永平、徐晓霞同志拟任地级市市委书记，刘云梅、范德凡、李炳胜同志拟提名为地级市市长候选人。根据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等有关规定，现予公示。
2: 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
1: 广东省人大常委会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围绕落实省委1310具体部署，依法履职尽责，主动担当作为，推动全过程人民民主在南粤大地焕发生机活力，结出累累硕果。本台报道。
3: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先后制定横琴、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法规，推出促进港澳青年内地九市就业创业、进口港澳药品、医疗器械管理等一批具有创制性、先行性的大湾区小切口条例，增进了三地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稳定预期和制度信任。广东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李琼，
4: 今年将制定粤港澳大湾区商事调解条例，明年将制定促进粤港澳大湾区空气质量改善先行示范区建设条例，同时我们注重在其他的法规中用专章、捐款、专条做出与港澳合作有关的规定，在更大的范围、更多的领域做实三地规则直至软联通。
3: 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内容、强大支撑。省人大常委会紧扣省委1310具体部署，加强重点领域、新兴领域立法，特别是今年出台广东省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专项立法计划2026到2028年，采取省市协同一加 N 加 X 立法模式，为我省产业焕新升级注入法治动能。广东省人大财政经济委副主任委员梁卫红，
5: 省人大牵头建立联席会议机制，全年召开全体会议、分领域专题会、动员会及片区交流会共11场，围绕人工智能与机器人、传统产业三化、产业科技创新7大重点领域深入调研，为全省15五产业规划提供决策支撑。
3: 人大代表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主力军。从2018年起，省人大常委会连续9年组织全省4级人大联动、5级代表行动，开展更好发挥人大代表作用主题活动，成为广东人大代表工作的特色品牌。今年活动主题是助力优化营商环境，人大代表在行动。在7月集中履职月活动期间，共约 12.21 万名5级人大代表参与，收集群众意见建议3万多件，当月推动解决22000多件。 揭阳市人大代表、广东盛泰华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小瑞。
6: 我曾入园区企业调研，从用工方、融资贵等具体的痛点中梳理出共性的诉求，让我们更加意识到营商环境降势，既要抓政策的硬举措，也要重生态的软实力。
3: 近年来，省人大常委会坚持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实现接待群众、开展活动、反映民意三个常态化。线下通过座谈听证、实地调研、问卷调查等形式面对面听取意见，线上创新月当家微信小程序一点一码一法一码新形式，实现24小时不打烊。广州市天河区人大代表、广州市天河区显村街道党工委委员、人大街道工委主任钟文天。
7: 我们广州人大呢，它有一个好的这个品牌，就是民意马上说，实事马上办。通过扫码反映问题，或者民生微实事里边的一些项目内容反映给代表以后，转交到我们的职能部门。
3: 截至目前，广东设有江门、江海、广州南沙、深圳福田三个国家级联系点，同时设有省级联系点25个及联络单位67个，市级联系点600多个。从法治护航发展到履职汇聚明智，省人大常委会始终与广东发展同频共振，与人民群众同心同行。新征程上，省人大常委会将继续紧紧围绕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积极履职尽责，奋力推动“十五五”时期广东经济社会发展在法治轨道上行稳致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8: 优良科创生态是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支撑。依托南粤创新沃土，广东深耕科技创新，优化产业生态，让前沿科技扎根落地，迭代突破，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提质升级。今天起，本台将深入科创一线，解码广东基础研究加技术攻关加成果转化加科技金融加人才支撑全过程创新链建设成效。本台报道。
3: 走进位于惠东忍平半岛的强流重离子加速器，最核心的加速器隧道藏在距地下约13米，一条长达2公里的环形竖线在地底蜿蜒铺开。站在他的面前，仿佛能够看到一束高速飞驰的重离子正在激活一条生机勃勃的创新产业链。 HIAF 在今年7月底已经投入试运行阶段，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已经产出了首个物理成果，成功产生了稀有原子核 HA-153。 而这台国之重器承载的远不止探寻宇宙物质本源的科学梦想，更是牢牢地把核科学关键领域发展的主动权把握在了自己手中，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战略基石。什么是重离子？我们身边万物全都由原子构成，重离子通常是指质量数大于4的原子失去全部或部分电子后形成的离子。然而，想要让小小的粒子跑到接近光速，并不是一件容易事。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加速器技术中心高频技术室主任 HIAF 高频系统负责人丛岩。
9: 这台设备它的名字叫纳米金软磁合金加载腔高频系统，它为这个带电粒子提供能量，是束流能量的源泉。这个装置的研发初期，它实际上是受到了国外的产品禁售和技术封锁，我们经过了近10年的这样的技术攻关，实现了全国产的产品的替代，超越国际同类产品60%以上。
3: 技术从之前的求之于人到现在的定义行业标准，每一步都有迹可循。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副所长 HIAF 总工程师杨建成。
10: 整个这个装置最大的特色之一呢，就是创新和突破。我们将建造国内首个航天空间辐照研究平台，这将是国内唯一可以开展整机整芯快速检测的平台。
3: 有了这台国之重器作为支点，一条完整的上下游产业链被悄然撬动，近乎苛刻的生产标准、交付要求，激励着一批国内制造企业向着高精尖全力冲刺。惠州科进泰基新技术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正高级工程师周伦才。
11: 依托本地创生心态，我们深度融入重离子上下产业链，让搭配装置的技术红利落地实体经济。
3: 依托国之重器，强大的科创磁场，不仅吸引了一批优质高新企业落地湾区，也孕育了一个个本土新生力量扎根成长。以东江实验室这类创新平台为纽带，一套科学家加科技经理人加产业金融平台的新模式高效运转，一个新奇的科研想法在这里一步步通过验证孵化，最终变成看得见用得上的商品。东江核技术应用广东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广廷：
12: 目前我们通过这个孵化平台已经研发出重离子气条保鲜箱、精密输液器、癌症细胞检测膜等涉及医疗器械、农产保鲜、航空航天、精密分离等多个领域，将精密核骨膜实现国产化替代，且让下游企业提质增效，让国产技术更好服务国内市场。
3: 一座重大科学装置的建成，从来不是凌空而起的空中楼阁，它如同散落在南岳大地上的无数块拼图，需要长远布局、英才汇聚、资源统筹与硬核科创体系同频共振。而每一位奋斗者的力量看似微小，却是拼图之间不可或缺的粘合剂。当一块块拼图各归其位，紧密咬合，宏大的科创蓝图便能日渐清晰。
1: 技能人才是城市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今年以来，广东围绕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需要，深入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助力提升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本台报道。
3: 面对企业在转型升级过程中对技能人才的迫切需求，广东创新建设产教评技能生态链，以链主企业为牵引，带动产业链上下游人才培养。佛山顺德创新打造公办职校加链主企业共建共享实训基地新模式，有效破解单一链主培育力量有限、服务覆盖企业数量不足的难题。江西工业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学院党总支书记宋黎：
13: 我们这次是选拔了学校工业机器人专业、还有电气自动化专业、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一些优秀学生，培训班学的其实就是岗位要的，那么他在这里练的就是岗位用的。
3: 学员蒋邓玲：
14: 考核结束之后，我们合格了就能拿到库卡机器人的行业证书和国家技能等级证书。
3: 当地依托区内4所公办职校的王牌优势专业，联动库卡、碧桂园生活服务、天悦集团、周大福4家龙头企业，共建4个专业化产业实训基地，形成一基地、一产业、一领域、一特色的育人格局。佛山市顺德区民政和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杨俊：
15: 目前四大实训基地除了服务生态链内部企业，也对中小微企业和社会人员开放招生，持续扩大产教评技能人才培育范围。
3: 截至目前，全省共遴选建设168条产教评技能生态链，联动1100多家产业链上下游企业，培养技能人才69万人次，评价23万人次。广州则聚焦把技能培训送到百姓家门口，依托技工院校、培训机构、就业驿站等基层载体，实行企业点单、群众点菜、站点派单、机构接单运作模式，共建成384个羊城技能加油站，形成覆盖全市的15分钟技能培训服务圈。广州市职业能力建设指导中心项目规划部部长叶宇帆：
16: 从刚出校门的学子到上班一族，还有异地来税务工人员以及银发老人都可以参加。
3: 据统计，今年1到8月，全省新增取得职业资格或技能等级证书 55.97 万人次，其中高级工级以上超过 25.96 万人次，已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约40万人次。广东以投资于人的实招，让技能人才与产业发展同频共振。
2: 越来越好，百千万。
8: 中秋临近，广东把节庆消费需求与乡村产业发展相衔接，在湛江徐闻开展媒体加供需推介活动，帮助特色农产品开拓市场，以消费帮扶助力百千万工程走深走实。本台报道。
3: 日前，徐闻好物专场助农直播在湛江徐闻县南集村举行，菠萝月饼、菠萝汁等产品集中亮相，月工会、湛江号等平台代表现场采购1000多份菠萝月饼，当地合作社也收获了新增订单。 湛江市徐闻县莲香农产品农民专业合作社负责人吴建莲。
17: 这几天呢，是通过我们消费帮扶行动呢，在昨天、今天呢，下单都超过一千。

0: 都当了，我们火车社呢是有种植基地，种植呢有几千亩菠萝，还有凤梨。
1: 目前，徐文已开发数十种菠萝深加工产品，拓展鲜果之外的市场，成为当地企业发力的方向。凯悦农业营销总监黄小青。
2: 所以我们期待能够通过农产品这种深加工，能够让我们的果农产品这个销量方面能够有更多的渠道，特别是现在的电商渠道是这么好的时候，我们更要借助这个趋势实现一个收入的增收。
1: 乘着媒体加行动的东风，广东广播电视台将直播间带到菠萝的海和南极村，通过媒体矩阵推广产品，联动工会、企业和网红资源，为产地与消费市场搭建桥梁。广东广播电视台珠江经济台主持人齐玲。
3: 那我们作为媒体啊，不只是做报道，还用直播，还有这个媒体矩阵的方式，同时联动工会啊、企业、网红资源，就是想要把这个徐闻本土的好物的故事给讲活。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可以有更多的乡土好物，我们帮忙链接，直接从这个田头链接到我们消费者的餐桌上。
1: 广东大力推进助镇、帮镇、扶村三个一千行动，未来将进一步完善产地、助镇工作队、乡村主播和采购商的对接机制，推动消费帮扶常态化。广东省农业农村厅帮扶处副处长孙宇才。
4: 我们依托助镇帮镇扶村的工作体系，持续挖掘全省各地特色农产品资源，持续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稳住农户增收的基本盘，从而推动我们全省消费帮扶工作再上一个新台阶。
5: 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日前在东莞激情落幕，首次邀请港澳球队参赛。经过两日激战，东区明星队力压澳门队夺得冠军。自今年3月开赛以来，粤 BA 持续通过精彩赛事和衍生活动，系统展现广东群众体育的广度、温度和深度，为粤港澳大湾区文体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鲜活动能。本台报道。
1: 赛事兼具专业竞技水准与大湾区文体特色，除设置正赛之外，还首次引入技巧赛、三分赛、扣篮赛三个单项赛，三地裁判同场执裁模式夯实湾区体育协同发展基础，充分展现赛事的广度。2026年粤 BA 全明星赛及粤港澳篮球邀请赛，中国澳门队主教练王景龙。
6: 我觉得个意义好大，我会话呢个系广东省最大型嘅比赛，透过佢哋可以好好学习。
1: 粤 BA 的温度体现在每一个追梦人的身上。中山队队员袁景耀凭借本赛季出色表现，被球迷投票选入全明星队。多年前，他不幸确诊白血病，却以顽强意志积极配合治疗，历经五年终获痊愈。治疗期间，他从未放弃对篮球的热爱，通过刻苦训练重返球场。本次粤 BA 全明星周末， NBA 球星斯蒂芬·库里为他特别颁发最被低估球员奖，并送上祝福与支持。2026年粤 BA 全明星队员袁景耀。
7: 每个人都会遇到质疑和挫折吧，但我们一定是不能放弃的，要相信自己，保有信念。
1: 粤 BA 的深度源于扎根基层，赛场之外，球员们走进校园，跟师生们同场竞技，共享篮球带来的快乐。东莞市长安实验中学学生李子莹。
8: 特别的开心，很荣幸能和他们打。像我放学的时候就会过来训练，然后呢周末就会出去和我朋友打球。
9: 您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10: 本台消息，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大校昨天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称，9月中下旬，武警广东总队将联合广东省港澳办以及香港澳门特区政府有关部门，在广州开展同心同行、强国有我、港澳青年进军营活动，邀请300多名港澳青年沉浸式体验军营生活。今年是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此次进军营活动还将举办铁马今生强军路、同心同行新征程、粤港澳青年国防教育音乐会，开展我眼中的长征精神短视频创作、同心同行主题曲接力传唱等一系列活动。
5: 广州市海洋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正式发布， 作为广州获国务院批复建设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定位后，首个海洋经济发展五年规划

0: 规划提出，到2030年，广州海洋经济综合竞争力大幅跃升，海洋生产总值突破7300亿元，基本建成彰显海洋特色的现代化城市。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1: 本台消息，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年网信人才专题招聘活动昨天在华南理工大学广州国际校区火热举行。本次招聘活动打破传统招聘单一模式，融合政策宣讲、就业指导、科技成果互动展示、大湾区 IP 巡游等多元内容，让求职者在对接岗位的同时沉浸式感受粤港澳大湾区网信产业的蓬勃活力。
0: 新闻浏览。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前八个月我国人民币贷款增加 10.44 万亿元，其中企事业单位贷款增加 11.26 万亿元。
1: 商务部等八部门昨天发布促进智能家居消费行动方案，从扩大优质智能家居供给、完善智能家居标准体系、畅通废旧回收服务链条等七个方面，推动更多智能家居产品走入百姓家庭。
0: 财政部等四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快农业保险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方案，明确到2030年，稻谷、小麦、玉米三大粮食作物农业保险覆盖率稳定在 90% 左右，基本建成与农户风险保障需求相契合、与现代农业发展相适应的多层次农业保险体系。
1: 2026年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开幕式昨天举行，人工智能安全治理框架 3.0 2026年人工智能技术赋能网络安全应用测试结果、消费类网联摄像头网络安全标识备案产品等一系列网络安全领域重要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
0: 国家数据局和教育部昨天介绍，我国将重点通过成立全国数字经济教学指导委员会，建设一批核心课程，为高校配套算力服务等资源，建设一批数字经济领域国家级育人平台等四方面举措，加快培养数字经济领域复合型人才，更好促进数字经济发展。
1: 国家药监局昨天介绍，今年以来，我国创新药出海步伐再提速，对外授权交易总额突破1200亿美元，同比增长 36%， 其中首付款规模超百亿美元，市场同时呈现单笔平均交易金额稳步增长、首付款金额与占比双双提升、大额交易频频落地的特点，彰显出本土创新药的含金量不断提高。
0: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组织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注册生产企业现场核查要点及判断原则试行，围绕申请人资质、研发能力、生产能力、检验能力四个方面设置核查项目并细化判定标准，即日起至10月14号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1: 近期有不法分子假冒民政部工作人员的身份，以组织国盛民安养老补贴惠民工程等项目，诱骗公众进行项目投资、融资理财等活动。民政部昨天发布提示表示，从未组织此类项目，请公众增强防范意识，谨防上当受骗。
0: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最后一批进境展品昨天顺利入境，本届博览会将于9月17号至21号在广西南宁举办，东盟11个国家全部参展，目前展馆展位搭建、展品布设正有序推进。
1: 2026年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周昨天启动，这是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实施后的首个推普周。截至2025年，全国普通话普及率达 87.72%， 进入高水平推广普及新阶段。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纯语刘伟，值班主任麦伟平。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爱家爱生活，爱家1059提醒你，而家嘅时间系早上7:30。中国。

0: 汗，小心啦，你可能慢慢变得越嚟越肥啦。
1: 肥胖不单止会增加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骨关节病风险，甚至乎同部分癌症相关。而想科学减重，一定要牢记十要口诀：
0: 要控制总能量摄入，
1: 要主食以全谷物为主，
0: 要多食蔬菜同低脂蛋白，
1: 要定时定量规律进餐，
0: 要细嚼慢咽，
1: 要改变进餐顺序，
0: 要多饮白水，少饮含糖饮料，
1: 要保证充足睡眠，
0: 要适量运动，
1: 要选择健康零食。
0: 减重最紧要科学，千祈唔好盲目相信极端嘅减肥方法啊！
2: 我中意登高，翻过呢一座又系唔同嘅风景。
3: 我中意追逐，追住花香，追住蝴蝶，
4: 追住足球，追住梦。
5: 我就中意笑，微笑让人喜悦，大笑让人开怀。
1: 呢度系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我系讲述者，你系聆听者，
2: 而我哋都系嗰个少年，嗰、那个听住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嘅少年。
1: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外加1059高腰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哎呀，阳台嗰啲花盆托盘又积水啦！
1: 阿妈，老师话积水会滋生蚊虫，蚊虫又会传播登革热。
2: 嚟，我哋一齐动手清理花盆托盘、废旧容器、屋顶沟渠，通通都唔放过。
3: 登革热主要通过白纹衣蚊传播，预防嘅关键系：第一，每周检查清除积水；第二，安装纱窗纱门，使用驱蚊剂；第三，出现发热、皮疹等症状要及时就医。
1: 清积水，灭蚊虫，防登革，让我哋携手共建健康家园。

0: 香。
1: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都是美丽。
0: 细心发现，生活处处是美丽。
2: 有人问我幸福是乜嘢，我就话幸福唔系状态，而系感受。感受生活中嘅美好，好好享受生活，就系你抱紧幸福嘅方式。

情感的隐晦太多，男子的悲哀不会说清楚，为了在你眼里那些对白，没了自尊的心也考过，灵感中得到结果，不需当中去

0: 周末我哋去郊野公园野餐好唔好啊？
1: 好啊，不过最近系饥恐狠亚热高发期，啲蚊仔好犀利啊！
2: 嗱，你嘅担忧就好有必要嘅。饥恐狠亚热系通过蚊仔传播突发高热，剧烈关节痛咧就系佢典型嘅症状。不过冇事嘅，我哋着浅色嘅长衫长裤，带埋嗰啲含鼻蚊胺嘅驱蚊液，仲有啊，屋企阳台嘅积水都要清理干净啊，等嗰啲蚊啦无处可滋生。
1: 冇错啦，预防系最好嘅保护，外出做好物理防护，居家及时清理积水容器。如果出现疑似症状，就要立即就医啦。
3: 防蚊抗疫，健康。

0: 我是第三届最美高腰人梁慧玲，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
1: 爱的声音，家的感受，我是海峰，外加1059带你进入全新的一小时。
2: 早上8点。